0: 说爸爸妈妈。
1: 好，这首歌是三省歌特别要点的，叫爱我你就抱抱我，然后我要把这首歌特别送给郑嘉刘亦菲，真的要给你一个拥抱。你知道刚刚郑嘉刘亦菲讲了一句什么话在大蓝鲸上面，我真的要笑昏过去了。
2: 她说什么？
1: 她说曾经遇到过钱借出去了，他请我吃饭，吃完他说吃饭的钱在借款里扣。这该是有多惨呐、
2: 啊！哎呦，真是，我能说啥呢？
1: 什么也不要说。所以
2: 我能说啥呢？这种朋友还要吗？
1: 所以你看啊，刚刚那个F9K 我在想是不是小兔啊哈、嗯、他说所以在亲戚那边不能露富。我说对，你永远都只能告诉别人你的收入仅仅可以维持你的生活，没有多余。
2: 哎，你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小兔。哎、
1: 小兔吧、
2: 应该是小兔。哎、毕竟小兔大家都懂的，
1: 小兔财富自由。
2: 对，张嘴就是要借十万的，
1: 对，
2: 我觉得也就是
1: 小兔了。小兔是我老乡。哎，就是我们两个人，所以就是生活仅仅够维持就好了，
2: 对，
1: 不需要那么多。哦，马伊琍是老粉丝了，天哪，太好了，欢迎马伊琍。
2: 老粉丝啦，
1: 马伊琍，
2: 那我们群里的谁啊？你在
1: 我们群里吗？
2: 叫什么名字啊？
1: 在我们群里也叫男同马伊琍吗？
2: 那就是一直在潜水吗？
1: 对啊，那你以后多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2: 多跟我们互动
1: 好不好？我看看是谁，他说猜我是谁。哎呀，天哪，这要让我猜的话，我就好难哦。
2: 有点难。
1: 我想到了一个综艺节目，我猜。
2: 哎呀，我还
1: 小时候会看的一个。
2: 对，还有什么猜歌词什么的。
1: 我爱记歌词。
2: 对，猜歌名什么的。
1: 好，8:07啊，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仙。
1: 大家除了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哈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刘佳的全拼小写。

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2: 现在的价格不到，
3: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金，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1: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消费主张。船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3: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它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时间养得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标准准的10个头1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1两1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就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
1: 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2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
4: 一根福竿过去养100笼，然后呢，它有风浪的时候，它是会过浪，不会被风浪卷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密度比较宽，像鱼排它基本上是0.6平方这样子养一笼，我们这样子是在4平方左右才养一笼。
1: 养殖户们正忙着将个头达标的鲍鱼打捞上岸，经码头分拣后直接运往各地市场。
4: 这边的水深应该有在18到20米要这种的水深，还有它就是底下的淤泥不会上来，但是导致这边的水氧状态比较好它的水氧含量高我们外海的还有一个就是盐度比较高但鲍鱼养出来鲍鱼它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出肉率也高。
1: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4: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或者是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

0: 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三伏贴别乱买，认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多种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干姜、黄芥子、肉桂、白芷、甘草，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孩子一感冒，男士怕凉，女士宫寒，全家都能贴。一盒30贴，里面自带穴位图，照着贴就行。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300贴，性价比超高，买两组还能再送30贴，轻松搞定整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业区的陆先生夏天单位空调开得凉，就落下了肩颈痛腰酸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关节像生锈一样，又酸又疼，贴普通膏药只能短暂缓解一会儿。去年夏天买的我们的三伏贴，从伏天刚开始就贴到命门穴和肩颈痛点上，一直贴到了8月底，今年又来回购，说要坚持贴，贴到入冬。鼓楼区的张女士家里孩子从小体质偏弱，一吹空
1: 知识的力量，科技的力量，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2025年2月，一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的高规格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随之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颁布，为民营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底气。为什么总会有民营企业不断推陈出新？为什么他们敢放开手脚勇往直前？又为何总能够在陌生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两位民营企业家的奋斗故事，探寻他们敢闯敢试敢为新鲜的发展密码，见证民营经济在时代浪潮中澎湃不息的力量与信心。
1: 三二一，敲。
2: 2026年2月6日，一声清脆锣响，牧原股份正式登陆香港交易所，募资最高达120.38亿港元，不仅是2026年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农牧企业 IPO， 更跻身港股农业板块近年最大规模 IPO 之列。这也是国内首家迈向国际舞台的生猪养殖企业。
3: 我们将建立国际平台，坚持创新，做好主业，助力猪肉产业发展成为现代先进产业。
2: 秦英林30多年前还是一个只有22头小猪的个体户，如今小猪场已经在秦英林手中变成了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年生猪出栏多达7798万头。之所以能把养猪做成全球瞩目的大事业，秦英林只总结了8个字：坚持创新，做好主业。而这8个字也是他1年前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最深的体会。专注主业对于秦英林来说就是如何养好猪。1992年，当时年仅24位机器人，这里展示的都是用来养猪的各类装备，养猪已经是个科技活。
4: 走，咱们来这边看看咱们的猪大养。
2: 猪倌于渊博早上8点准时到养猪场查看猪的生长情况。
4: 哦，你看那一院猪，我忘了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自动巡检看我们那一院猪有没有问题啊。
2: 这个智能化养猪场有着21栋楼房猪舍，一年出栏达210万头猪，这么多猪是怎么管过来的呢？
4: 咱们现在养猪都用上 AI 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肥猪单元。哦，咱能看到这我们的肥猪一单元能看到，你看它的温度湿度，
5: 咱们缸内的话就是一个人为900头，我们是养了非常累，那现在一个人可以一年可以养10000头，还非常轻松。
4: 温度是
2: 于渊博形容这些猪住的是5星级公寓，吃的是自助餐，呼吸的是独立新风，用的是保姆机器人，哪头猪稍微有点不舒服，于渊博都能通过 AI 技术精准了解到。

0: 我们还能听听他的猪的声音，他的咳嗽的声音。我这个来判定是我到底我们的猪群正常了还是异常了。咱们有了这些东西，针对我们的猪群健康，可以提前进行预警。
1: 就连猪是长咳还是短咳都能被精准分析，这背后依靠的还是科技创新。
2: 小蔡，你们这个 3D 模型建模的怎么样了？
1: 走进墓园的这间办公室，记者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敲代码。或
3: 你不能拿你过去那个水平，你给我说这个结论，我是说这个就找这个最好的，那就是我们的方向嘛。
1: 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占全球50%，但核心种源80%依赖进口。秦英林告诉记者，他从1997年就开始建立独立的育种体系。
3: 过去我们说啊，十年磨一剑，种猪育种这项工作，那是20年才能磨一刀。我们过去这20年的努力总结的经验之下，哎，现在建一个超健康平台。
1: 为了提高猪群基因表达的准确度，墓园投资60亿元打造超健康种猪选育平台，专门建了超净育种中心。由此，猪群基因表达准确度从60%到80%提升到90%以上，也就是说，把最优质的种猪筛选出来。
3: 我们去养猪，一定要把养猪的系统的知识建立起来，把底层逻辑建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坚定不移的把每一分钟都要激励起来，做猪的这个肉质香的这个育种工作。
1: 坚持创新，做好主业。秦英林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这份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市场的机会和企业家的实干。尊重市场、坚守实业的民营企业们大有可为。
4: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30.6万吨超大型邮轮 T300K 三船命名仪式。
1: 2月10号，大连长兴岛这个码头上正在举行一艘30.6万吨级船舶的命名仪式。
4: 2、1，开门！
1: 舞台中间身穿蓝色棉服的人是这艘巨轮建设的总指挥，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这是恒力重工成立以来交付的第3艘30万吨级邮轮，从仿

0: 可能很多观众不太了解，它有11米高，重280吨，由2万多个零部件构成。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巨轮的心脏，船用发动机。
1: 这个6D80。
2: 船用发动机结构复杂，成本高昂。

0: 量的研发投入。这家企业为什么愿意把真金白银持续投入研发呢？
1: 我们做婴儿奶粉，实际上就是在做妈妈的事，做母亲的事业。小孩不会说话，如果你婴儿粉有一点点瑕疵的话，这个你就良心说不过去。所以我们这群人就一辈子干这件事儿，说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干到底。

对于生命的各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乳蛋白的深加工，整个牛奶的深加工应该拿到我们国家的日程上来。二个就是希望全民健康，国家能有一定的投入和一定的科普，只有健康一老一小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积累了乳蛋白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研和产业链的这个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将服务的对象从婴幼儿扩大到

0: 得到政策支持、融资助力，这家深耕网络安全的企业快速成长，目前拥有近万人的专业团队，其中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超过60%，在数据安全、云安全、终端安全等多个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记者采访时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齐安信赴出海最大的难点就是被客户信任，而他们能赢得信任的关键，一方面是技术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得到了客户的信赖。何瑞向记者分享他们曾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顺利完成一个大单时的情景
1: 做的这个分享。而那一天呢，正好是我们的国庆，我们中国人阿曼人在同一条船上面向大海庆祝国庆。所以我觉得网络安全呢，应该是国与国交往的能够体现深层次信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据齐安信2024年财报，他们的境外收入占比已经超过2%，毛利率高于其他地区，2025年海外业务保持增长态势。
2: 因为网络攻击一定是来自全球的，如果你没有海外的网络安全攻防对抗的场景，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的网络安全防护的体系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全球的攻击。我们在出海完成网络安全防护任务的同时，然后会这个得到技术的淬炼，然后反哺我们网络安全技术的创新。
0: 这天下午，这家企业北京总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这些访客是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业内同行。他们此行主要是想了解中国在智慧城市安全运行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能力。
3: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how they can help me.And my company and my countries some collaboration,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4: You have a very strong cyber security operations.
0: 记者了解到，其实在过去几年，这家民营企业累计举办了80次类似的参访活动，帮助海外客户了解中国的网络安全产品，推动国内网络安全服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齐向东告诉记者，自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走出国门，服务的不仅是海外客户，还有不少出海的中国企业。近年来，从新能源汽车到光伏组件，从跨境电商到移动支付，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他们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2: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啊，都走向了海外的市场，那么我们齐安信做网络安全公司出海，就能够为这些中资企业出海进行护航。
0: 过去一年，齐向东他们重点布局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持续扩展海外版图与品牌影响力。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爱好书法的齐向东雄心勃勃，他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来自面”。
2: 你像我们做企业跟打仗是一样的，不断的遇到困难，不断的要自己给自己鼓励，让团队能看到未来，看到希望。然后你只要坚持，就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啊，不忘初心，不惧坎坷，以苦为伴，咬牙坚持，胜者为王。
0: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齐向东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主要围绕科技创新，特别是在网络安全软件和人工智能领域。他希望未来国家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方面能够给予更多关注，民营企业也要争当突破重大科学技术的生力军。
2: 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不管你在哪行哪业，它都需要创新。民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创新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创新还需要国家在更加细节的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不论是黑土地上的一滴奶，还是网络空间的一道墙，都是民营经济在时代浪潮当中奋勇前行的生动注脚。记者在一线采访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几个关键词：创新、突破、 实干。民营企业不仅在一些核心技术攻关当中大显身手，还积极参与到了国际竞争和国家重大战略。可以说，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紧密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时代发展大潮。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解锁民营经济的无限活力，还需要继续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通过融资做加法，负担做减法，创新做乘法，壁垒做除法。我们有理由期待民营经济将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今天要揭开一个中老年养生的误区，那就是一直补从不排，天天补营养吃补品锻炼走路，身体还是一年比一年虚，还是怕风怕凉腰腿沉，换季不舒服，营养身体根本没吸收，体内的淤堵一直没排出去，几十年的操劳环境饮食攒下的淤浊死死堵在经络筋骨里，堵一天累一天，堵一月僵一月，堵一年浑身都是病根。那什么时候最适合排除淤浊呢？当然是三伏天，阳气最盛，毛孔全开，再用上三伏贴，淤浊自动就往外走。顺天时尽人事，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大家都在用，电话一直接不过来，中伏阶段了，大家赶紧赶上给身体清浊的末班车，99元到手十盒，一共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款三伏贴好评如潮，回购不断，一直在补货。这么火爆是因为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坚持做一件事情，多味中草药精准配比，通淤堵散淤浊，提正气清浊气，艾叶干姜打通经络通道，把深层淤浊往外散，肉桂提振阳气，让气血动起来，身体越贴越轻快，白芷清透咽喉，呼吸顺畅，人更清爽更通透，黄芥子强力渗透直达淤堵点，不做表面功夫，甘草温和护养，老人皮肤也能渗透进去，贴上温和发

0: 这种新事物的背后都可能会伴随着风险和挑战。没错，享受精彩晚年，守住安全底线，也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搭子，过上安全充实快乐的退休生活。简短的广告过后，我们还有更多内容要跟您做分享。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块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

0: 手走一体验了一下，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1: 我们这里有一个衰老已经系统，就是他现在身上穿戴的这一套，这个呢就是把它全部都穿戴完毕以后，就是瞬间从一个20岁变成80岁的状态，所以他就能够比较好的体验到这个老人为什么听不到，为什么对我们的一些指令他的这种反应是慢的。
2: 这个我可以试一
1: 试一下
2: 啊。
3: 对，窦老师，您想体验全套还是？
2: 全套啊，
1: 需要大概在脖子上，所以一会儿起的时候要慢一点，他会突然把您约束到那个弯腰的一个状态了
2: 啊。感同身受是什么什么滋味儿？
1: 所以衰老它是一个全身每一个部分都会存在衰老的状态，比如说视力的减弱，他的视野也是受损的。也有的时候我们跟长辈打招呼，从他的旁边经过的话，他可能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可能只能正面跟他打招呼。
2: 哦，他侧面，
1: 他的侧面的视野其实是受损的。
2: 就衰老本身视野就会变窄，
1: 也会变窄，或者是他有一些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就模拟了视觉的这个部分。
2: 视野这么小吗？哦，我就能看见这么点一个小圆片呢。
1: 这个是听力的一个受损的这个体验。您能听到说话吗？
2: 嗯，很模糊，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了。
1: 对，
2: 他会就是一起床就觉得乏嘛，就觉得很累嘛。
1: 对，乏力，起身一定要慢。
3: 对，
1: 好。
2: 哦，哎呦，这直不起来哈。
3: 对，是的，来，我扶您。前方是平路啊，您大胆的走。
2: 哎，我这不挺不起来吗？
3: 对，是，
2: 但是我这视野太小了，
3: 嗯，
2: 我只能看见眼前铜钱大的一块地方啊，也能听见声音，但非常模糊，非常小。
3: 前方呢有3个台阶，您慢一点，好，慢一点，
2: 嗯，
3: 好，再来一个，好。
2: 啊，这个身体感觉是蜷起来了，这就是他的体感是吧？
3: 对，是。
2: 80岁的老人就整天就感觉这么重担在背后嘛？难道老了就抬不起头了吗？
3: 是的。
2: 太不自由了，这可太不舒服了。
4: 我就是强烈的感觉到，难道我们有一天会这样的生活在一个严重受限的世界里吗？哎，小辉，你待会儿可以穿上试试，视野就这么大，就你只能你两边看不见。你眼只能看见眼前这点，这个坠的头抬不起来，眼看着这个寿命就往100岁去了。如果以100岁为期，40岁算青年，60岁佳慧，中年，对吧？80岁算老年。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原来按照人均寿命70岁写的那个人生剧本啊，其实有一个要重新写的问题。

0: 也都是到了中年，甚至有的就是到老年的这个阶段，六十岁这个阶段了，
1: 对，
0: 也开始想，哎，以后我的身体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去养老，可能跟自己年轻时候的设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切实的这个模拟体验当中，也是深切的提前感知未来老了之后可能会是面对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怎么去把他那个生活质量稍微有所改善，也就是前面有一位女士提到的，就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0: 存肌肉，存钱，然后存精神上的这种爱好，
1: 对对对，
0: 这三件事是缺一不可的，因为我们人生活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那你说你光有钱还是不行的，
1: 嗯，
0: 身体得好吧，
1: 对，
0: 然后你不能天天在那无所事事吧，你得有一点爱好。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上老年大学，然后上兴趣班，
1: 嗯，
0: 也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呢，正好也会听到来自于泰兴老年大学的汪涛老师啊，他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老年大学的学员，但是非常爱好朗诵，我们也会听到他的朗诵作品。那半点之后再回来。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元，

0: 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8: 半点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我是小月。
9: 我是南燕。那么接下来会进入到我们的老年阅读板块，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来听听泰兴老年大学的学员汪涛的朗诵作品《春天遂响起》。那么也会聊到朗诵的爱好给他带来的收获和变化。
10: 银发逐梦，深动江海，
1: 苏林阅读
10: 悦美人生，
1: 悦美人生，
10: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11: 无论是创作还是朗诵，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技巧有多精湛，而是它真真切切地改变了很多。
12: 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
13: 思念啊，人文乡愁啊，家国期盼的经典诗作。那我在朗诵时

0: 样的疑惑，这个地面啊都快能煎鸡蛋了，怎么我看到天气预报才38摄氏度呢？那么对此呢，江苏省气象数据中心工程师杨敏就有了这样的解释啊，说其实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观测对象，一个是路面温度，一个是空气温度。气象学上所讲的空气温度，它遵循的是全球统一标准，这个温度计是必须放置在距离地面 1.5 米高、通风良好并且避免阳光直射的百叶箱内。这就好比啊，这个中高考要使用统一的试卷，那百叶箱呢就是气温测量。
1: 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孩子出现哪些情况可以考虑推拿？很多家长说孩子吃饭追着喂，一口饭嚼半天，到底怎样才算小儿厌食？这种情况推拿可以调理吗？在家给孩子推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如果是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情况下，可能他还要进行一个这个药物的治疗，推拿只是辅助。
3: 或者做一个联合性的治疗，不能单独的这个选他，对吧？
0: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啊，可能我作为这个家长，我也在想，就是您刚才说的，在有症状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缓解的。我想，无论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也好，又或者是呼吸系统，什么鼻炎哦，我一听我就觉得，哎呀，马上就想知道有什么手法可以缓解。因为孩子不舒服的时候，你真的，特别是那个鼻子不通的时候，你真的就想给他怎么样弄，能够让他舒服一些。我们一点点向这个学主任请教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像厌食啊、积食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些小朋友吃饭不好，那家长要追着喂的，我们也看到过，就是他，你就感觉他吃一口饭要费好大的劲，要又特别慢，那
3: 不爱吃的，因为他已经吃饱了，对吧？
0: 对，
3: 这是我们家长要配合我们医生一起去共同去调理的，这几种情况啊。
0: 您刚才讲的说，这个从医学角度来看厌食，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孩子比较少出现这样的情况，说一个月以上不主动进食，然后吃的又很少，也出现了像脸色发黄啊、睡觉不安稳啊、大便的一些状况啊，这个可能是医学上的关于厌食的一个判断。那大多数可能我们的小朋友有可能是这一餐他不好好吃，到下一顿他又好了，或者是他有，我觉得您有一个词儿用的特别的友好，您没有说他挑食偏怎么样，您说的是他有自己口味的偏好啊，那可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这个口味的这个不同，那他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不同嘛，就是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要注意，就是我们要规律，然后家里不要放那么多的零食，如果要准备零食，可能要去准备稍微健康一些的零食哈，这样可能慢慢的要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觉察。那徐主任，我想请教您啊，就是如果是真的厌食的这种情形的话，到您那儿了，咱们给他推拿的话，一般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怎么样的推拿？我不知道通过我们这种语言的交流啊，能不能说清楚？比如说推拿的手法呀、部位呀，然后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家长稍微的学一学，然后在家里也可以给孩子做呢？
3: 啊，可以的。这个呢，他就说，当然如果是我们到我们医院来做这种专业治疗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了。

0: 啊。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在家做的呢，我可以推荐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啊。
1: 嗯，
0: 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我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基本上这个厌食呢，小孩厌食呢，我们都适合推拿。
1: 嗯，
0: 推拿，比如我们经常见的比较积食的，或是一些脾胃虚弱的，我们临床就把它分为实症和虚症。
1: 嗯。
0: 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有的小孩呢，如果他的症状比较重的话呢，如果是在门诊上，我们可能会配合比如说针刺，
1: 嗯，
0: 就是这样来快速的提高他的食欲，然后呢从而能够让孩子配合我们去做一些饮食规律的像一些调整，对吧？
1: 嗯嗯。
0: 那如果是家长愿意在家里面，或者我家长有这个时间去给孩子去做这方面推拿的这个保健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就是从刚才讲从实证和虚证这两个角度去入手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实证，实证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积食了，
1: 嗯，
0: 积食性的厌食，但它这时候它的一些虚症，比如像刚才讲的面色发黄这些可能不是那么重，
1: 嗯，
0: 你想孩子呢往往是会偏胖一些，
1: 嗯，
0: 偏胖一些，但舌苔呢比较厚，就是我们讲舌苔厚腻啊，
1: 嗯，
0: 十遍，如果捏得重的话呢，可能就3到5遍就可以了，
1: 嗯。
0: 一般建议呢，就是捏到皮肤微微发红，或者是微微出汗就可以、
1: 嗯、
0: 啊。
1: 您讲
0: 这个呢是你说，
1: 您讲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两个地方是针对脾胃虚弱的情况，
0: 对对对，
1: 脾虚
0: 的
1: 情况，嗯，就是大拇指，你的大拇指，这个在孩子大拇指上面，然后就是应该是顺时针的去，应该这个叫什么按揉300到500次，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如果是比如说。家长呢，因为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家长，然后我真的是分不清楚他是虚症还是实症，或者是呢、
1: 嗯、
0: 有的孩子呢处于这种虚实夹杂的一个状态，比如他这种厌食的这个症状呢病程比较短，他正在处于一个从实症向虚症转变的一个过程中，
1: 嗯，
0: 可能我们家长就分不清楚，哎，他是实症还是虚症啊，那这个时候呢我

0: 一些这个穴位的按摩呀，或者说推拿呀什么的，当然我们可以在家里尝试着去做，但是我想这个和医院医生去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推拿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其实刚才您说到，就是我们其实通过这样的推拿，其实它是有一个我想是可以帮助孩子来增强他的这种体质，或者说来这个缓解或者说预防相关的疾病，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它肯定是基于你的手法比较专业，然后你做的比较到位啊，然后而且是有比较规范的一个周期的这种治疗，它可能跟我们在家里还是有区别的，是吧，徐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孩子确实是有这种积食啊，或者说鼻炎啊等等，你有相关的这个疾病的，你想要去更好的让医生来做治疗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去，让专业的医生来做相关的推拿。当然，我们也可以跟着来学一学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来稍微的尝试去做一做，特别是孩子在有相关症状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临时的去做一个缓解哈。我们再向徐主任请教一下，因为您前面其实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叫抽动症，是吗？就是抽动症，它就是可能还是要向您请教，它是一个在医学上
1: 你的这种清嗓子，这样哼哼，或者是发出一些怪声，发出怪声。还有呢，就是我们肢体的一些抽动，手脚的甩手啊，耸肩膀啊，扭脖子啊，跺脚啊，或者是腹部的一些抽动啊，这些。如果孩子的这个症状以上啊出现了之后，我无法用同一个病来解释，那我们就优先会考虑抽动症的这个诊断了。
0: 所以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去判断一下它是某一个部位的这种不适确实有问题，还是说它是这个抽动症，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个检查，就是他，你感觉到他是哪一个部位啊？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可以先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排除。
1: 其实我们临床上最家长比较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有抽动症的病史，比他过去比如说有眨眼睛、耸鼻子这些病史，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缓解了，缓解之后，今天或是昨天这几天突然间又出现眨眼睛了，是不是抽动症发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就是它是单一的某一个，比如结膜炎、鼻炎这种发作，还是抽动症？这个呢，可能家长他有些难以判断，还是要到医院来我们来看一下。
0: 那么想请教一下徐主任，这个针对抽动症，那么它的这个推拿的这个地方，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可能鼻炎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它这个抽动症呢，因为它的这个疾病的发作呢，它的原理和这个鼻炎或之类的，它这种就是鼻炎，它是一个纯躯体症状的一个疾病。那我们抽动症呢，它除了躯体症状之外，还有一个心理情绪上一个症状状态啊，说明它治疗的情况呢，和我们这个鼻炎或者是一些厌食，它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0: 就是
1: 首先呢，首先呢，我们要针对它的症状。你比如说呢，它出现眨眼睛了，眨眼睛的小孩呢，往往呢，就是说他会出现，就或者会有用眼过度或者眼睛干涩的一个病因。它并不是说结膜炎，它也可能会有结膜炎，也可能只是眼睛的这个用眼过度。它眼睛不舒服了，所以呢，它发作在眼睛上出现眨眼的症状。它的眨眼症状严重程度超过了我们普通该有的眨眼。这就是抽动。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些情况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清肝经，在我们的食指的这个指腹，指面上啊，摸面上，这个地方叫清肝经，我们从指根向指尖的方向做一个推法，也是推500次左右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前臂上面啊，有这个天河水，就是从手腕到肘，手掌这一侧啊，正中间这条直线，从手腕正中间到肘正中间一条直线，这样，这个穴位叫天河水。我们从手腕推到
0: 应该不是以咱们大人来判断，而是这孩子他真实的情况，他这么小的小朋友，他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就说，比如说今天中午这孩子他只吃了两口饭，我们家长如何判断他是饱了还是饿着肚子？我们是无法判断的。
0: 就这是他的感受。
1: 因为是他的肚子，对，是他的主观感受。那我们怎么来去观察他呢？就是看他刚才我讲的，他。

0: 下午的玩的精神头够不够，
1: 嗯，
0: 他吃完这两口饭之后他能不能把大便拉出来，
1: 嗯，
0: 大便的量还是不是正常量，
1: 嗯，
0: 他睡觉安不安稳，对吧？
1: 是，
0: 如果他他都能做到的话，
1: 这三点，这三个关键点都 OK 的话，那这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说他吃了什么，如果有过多的零食，那你要调整一下哈。
0: 对，其实家长呢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胖不等于脾胃好。
1: 嗯，对。
0: 瘦不等于脾胃不好。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脾虚的孩子，他有一半脾虚的孩子是胖的。
1: 哦，哦。
0: 有一半是面黄肌瘦的，有一半是胖的，
1: 嗯，就
0: 所以家长呢他的审美观可能更喜欢胖一点，
1: 咱们的标准得稍微的调整一下。现在网上不是有个词儿吗，奶奶的梦中情孙，奶奶的梦中情孙就很容易变成肥胖的小朋友，那到时候你还得去看这个肥胖的问题，也很麻烦的。嗯，
0: 对，因为我门诊上很多小孩呢，他比如说家长带来之后呢，我会问他，比如说现在的身高体重啊，去年的身高体重做一个评估。
1: 嗯，
0: 有的小孩呢，我按照我的这个专业评估的话，我可以打100分。
1: 嗯，
0: 但是呢，奶奶说我们家
1: 太瘦了，
0: 什么时候是你家孩子，什么家什么邻居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我说如果按那个小孩去打评分的话，可能我只打70分。
1: 嗯，
0: 为什么让一个100分的孩子要像70分的孩子就行了？就是，
1: 是是，
0: 哎，
1: 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做的非常细致和专业的分析。我想对于无论是具体的推拿的一些手法哈，还是您给我们，
2: 但是越舒服的居家夏天啊，越容易悄悄的落下一些毛病。很多人一天4-5个小时，甚至半天时间都是久坐在沙发上，靠着枕头，空调是对着后背脖子一直吹，表面上是乘凉放松了，实际上咱们的后背、肩颈、脾胃、腰腿一直是在被冷风持续的侵袭。久坐不动，空调久吹，身体不发汗，湿气排不出去，寒气顺着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咱们的经络脏腑里，这些啊都是我们现代人最重最隐蔽的寒湿来源。那现在不妨在家里备上咱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温通经络，去

0: 后浓烈与南充的清雅巧思相互交融，让两座城市球迷的心贴得更近了。
1: 我感受到的是你们绵阳人民的热情和绵阳球迷的友好，同时你们的集市做得很有特色，希望绵阳继续发扬，
2: 以后还会经常到绵阳过来。
0: 比赛期间，川超集市还深挖绵阳各县市区的本土饮食特色，持续推出评价优质的坝坝宴，让球迷们能以美食为媒，围成一桌，亲如一家，一站式品鉴地道绵阳风味，在鲜香麻辣的舌尖盛宴中，找到既是客亦是家人的归属感。
3: 烟火坝坝宴就是想以绵阳特色美食为纽带，迎接各地球迷和参赛队伍，让大家感受绵阳的烟火气和城市温度，也为川超营造热烈的赛前氛围。
0: 夜幕下的商圈广场，烟火升腾的夜市街巷，大屏幕前挤满了热情洋溢的球迷，大家或站或坐，挥舞着旗帜，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进球时刻掌声与喝彩响彻夜空，城乡同步观赛，多点同频狂欢，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沸腾的足球海洋中。
4: 感觉怎么样？
5: 很好，觉得有真实感。
6: 我们现场准备了超大屏幕、高清屏幕，方便我们的球迷和我们的市民一起来看比赛，一起感受这个氛围。你看到现场是很闹热的，超燃的。
7: 肯定带来好处了，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后面好多人，比平时至少多两到三倍的人来消费的顾客也多的多了，然后逛的人也多了。
3: 三场比赛预计能吸引30多万人参与，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我们还推出了票根增值活动，联合全市近400家商家给球迷专属优惠，让外地球迷从看球到住宿吃饭购物都能享受福利，把川超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8: 加油！
5: 绵阳真是个热情豪迈的城市啊！那么当足球的热血碰上了千年文脉，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一张小小的足球票根能够解锁出怎样的惊喜期待呢？今天就要有请咱们绵阳的球迷朋友们为我们一同来玩转绵阳。
9: 绵阳欢迎你。
0: 足球点燃激情，文旅彰显底蕴，
10: 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百货、购物一系列的折扣券、优惠券和赠品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乐山，感受到我们的美丽乐山、文化乐山、好客乐山。
0: 在德阳，川超联赛期间，为了方便球迷往返赛场，多条公交专线免费，球迷凭赛事票根能在当地百家餐饮享受折扣优惠和特色赠赛，能享受多家酒店民宿的专属折扣，同时也能在德阳多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打折特惠，赛场内更是抽奖惊喜不断。
5: 看完比赛之后，记得一定要跟着川超游德阳，为你推荐两条宝藏线路，一起打卡德阳美景。
0: 德阳宝藏二日游，赏花、看展、玩个够。独属金彩赏花线。三星堆古蜀探秘游，
11: 可以在琼海漫步，赏一赏湖光山色，午后呢奔赴罗纪山泡泡温泉解解乏，夜晚再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再配上地道的烧烤，可以说烟火与激情拉满。交通方面，大家根本不用担心了，3小时的动车直达，周末往返轻松畅玩，真的是非常的安逸啊。
0: 在梁山，您不仅可以感受彝族风情，还可以摩梭寻梦，或者去感受红色旅游和航天科技，或者去享受夏季康线。随着成宽复线全线开通，成都至西昌最快仅需2小时55分，更有熊猫专列直达，真正实现快旅慢游，出行便捷高效。
11: 商超老铁们，我们在。

0: 梁山等你呐喊，看球旅游享福利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在梁山不见不散，
1: 来梁山就现在，
2: 我在梁山欢迎你，
3: 我在梁山欢迎你。
4: 在自贡，凭赛事票根盐业历史博物馆、深海景、荣县大佛等景区免费游玩，中华彩灯

0: 免费入园并免费坐观光车，阆中古城七折，朱德故里观光车九折，酒店低至六折，更有150,000消费券，百余家酒店餐饮打折，购物8.8折。一张球票不仅燃起了四川球迷的热情，也成了巴蜀文旅的优惠券，您心动了吗？
1: 在除消费方面，我们建立了省级统筹、部门协同、四周落实的联动机制，由省体育局和商务厅联合印发除消费通知，推出5000万元消费大礼包，联动数千家商户，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享。同时，省文旅厅推出跟着川超游四川活动，覆盖500多家景区，凭票根可享折扣。各四周开通球迷专线，设立球迷餐厅酒店，举办文旅市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截至目前，13轮比赛线上线下观看人数累计超1.5亿，全网传播量突破144.9亿次，带动参与人次超1256万，全川拉动消费超81.78亿元。在城市拉动方面，各四周赛事期间，酒店、景区、餐饮全面增长。在票根经济方面，全省发放消费券超过4690万元，联动2600个第二观赛点，数千家商户，真正实现了体育搭台、消费畅系、城市受益，大家共赢。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榕江村超持续火爆，引爆贵州乡村旅游。
2: 村超火爆出圈了以后啊，我们的游客量在逐年的上升
3: 啊。现在五一都开始订了。
1: 民俗风情，美食盛宴，村超为何能拉动百亿文旅消费？
2: 就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榕江看村超、品美食啊、游村寨。
1: 跟着村超去旅行，还有哪些精彩等着您？消费主张。

0: 在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始于2023年的村超凭借村民参与的乡村足球联赛，开创了赛事拉动文旅消费的全新模式。据当地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1038.68万人次，同比增长9.78%，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同比增长9.22%。赛场上，来自各行各业的村民换上球衣，化身绿茵场上的追风者。赛场间隙，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表演轮番登场，让球场瞬间变为文化展台。四月，村超尚未进入旺季，但今天榕江县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一个平均年龄80岁的旅行团，他们专程来到榕江，只为亲身探访村超的独特魅力。
1: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

0: 风俗，人的这种热情。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咱们洞寨里面，发现这里又是另外一番场景。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洞寨的这个历史，以及它现在的这么一个风土人情吗？
1: 好，我们大理洞寨呢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全村呢有306户，1374人，全村都是侗族。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呢，还是保持在原汁原味的侗族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我发现这里真的是一片世外桃源，但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尤其咱们身边这个楼正在装修，然后我们身后的很多楼也正在装修，这个是为什么呀？
1: 由于我们春潮火爆出圈了以后啊，我们的游客量就逐年在上升。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游客量都是接待量就是12万多人。今年的游客量比还在上升，对，都单单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这春节这期间呢，就接待了2万多个游客，
0: 2万多人，
1: 对，
0: 这么多人，
1: 对，因为游客越来越多呢，游客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修风格啊，或者是为客人更好的一个住宿条件。
0: 那看来咱们这儿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是非常大了。那我也想看看咱们这个寨子里面还有什么，带我去看看吧。
1: 好的，
2: 大理洞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末清初，以保存完好的侗族古建筑群、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及原始自然生态而闻名，承载着侗族人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智慧。
1: 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古井的，这是我们第二道水，这可以直接洗手的
0: 啊，直接洗手洗菜的
1: 、
0: 这个。我有点没搞明白，这个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1: 对，第一道是人饮的
0: 啊，好精致啊，
3: 这是用那个北瓜呀、边不要了的东西，都拿来做成灯。画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0: 洞寨里面的，
3: 洞寨里面一个小井，
0: 这边还有一个火塘，
3: 这个就是这个火塘，就是我们侗族冬天时候我们这可以烧火，就是烧炭火嘛，然后就放一些煮些菜，大家都在围着这里吃饭。
2: 民宿布置同样匠心独运，将侗乡美学融入软装细节，不少游客甚至想把这份精致直接搬回家。
0: 看到您爱人的这个作品了，
3: 对对，这是一个长灯，就是我们叫做男主，很多客人就是说，哎呀，有没有卖呀？
0: 但仅此一份没有卖，
3: 对，因为做这个太费时间了。
0: 坐在这样的灯下，然后看着咱们整个洞寨的这个风貌风景，还是很惬意的一个事情。
3: 现在五一都开始定了，4号已经差不多定完了。我们五一和平常都一样的。我们不会加价。
0: 那这个房间是多少钱一般？
3: 这个房间因为这个房间大一些嘛，可能在500多一点点。
2: 在侗族村寨，稻花鱼制成的酸汤鱼堪称一绝，它把鲜字诠释得淋漓尽致。活鱼现用，不宰杀，不去鳞，仅除鱼胆，入锅清水慢煮，投入糟辣椒、生姜、木姜子，再添一味关键的鱼料，瞬间浓郁鲜香直钻鼻腔。
3: 它是种野生的香料嘛，我们当地煮酸汤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鱼料的配料，觉得好像是缺少什么东西似的。
0: 闻着这个味儿，已经口腔里不断的涌现这个口水唾液了。这道菜主要其实吃的就是它的酸辣鲜，汤底是酸辣味儿的，然后这个鱼肉呢又特别的鲜美。
3: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落酸，就是走路都打抖了嘛。就是我们这边也习惯吃酸的。
0: 我看酸汤鱼两边还有这个酸鱼酸肉、糯米饭、
3: 三宝，这就是贵客来了必须要这个三样会有的。
2: 这里的美食诱人，美景最新，令游客流连忘返。
1: 人文很朴实，风景很自然。
0: 住起来怎么样？
1: 感觉非常好，大家都很满意。这里因为一是同在半山看所有的景色，二呢它的房子布置很有特色，很符合我们的消费的要求，而且呢这安静舒服。
2: 夜幕降临，洞寨的村民们为游客们精心准备了一场侗族晚会，游客们受邀围坐鼓楼前，在侗家儿女悠扬歌声里。

0: 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天。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安琪、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中老年。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此刻来到我们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我是安琪。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呢，我们今天啊依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嘉宾专访，是来自于南京乐乐口琴艺术团的王素君团长走进了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样的精彩的银铃分享，大家可以能够通过我们大蓝鲸 APP 音视频直播的形式可以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哟。好，咱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分享，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哎，下午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音视频的方式来观看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是安琪。在我身边的呢，这位就是来自于南京乐乐口琴艺术团的王素君，王团长。哎，我应该喊君君姐姐，这样是不是很亲切？
2: 对对对。
0: 好的，那也跟大家哈，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好朋友打声招呼，君君姐姐来问声好吧、嗯、
2: 大家好。
0: 哎呀，
2: 我叫君君，
0: 你看特别的有这种少女感哈。那我也想悄悄地问一句，君君姐姐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75岁。
0: 啊，75，我觉得就18吧。君君姐姐真的是非常有这种少女感的感觉哈。那要说到您为什么可以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年轻态，然后呢又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朝气蓬勃的感觉哈。哎，您来给我们首先分享一下好不好啊？一眼看过去我觉得真的好年轻啊。
2: 我就有了人年轻第一个了。

0: 嗯，要心态好，
1: 心态好，对，没错哈。哎，对于像我们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确实哈不太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好的状态呢？确实，要有很好的心理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一看到君君姐姐的时候，你看她跟大家打招呼都是这样的，对，特别有这种少女感。那这个是怎么与生俱来就有的这种状态吗？嗯，
0: 因为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1: 幼儿园老师哦，明白了，确实啊、一感觉就是有非常亲切感的小朋友们好，对吧？大家好啊，那幼儿园也就是说您在退休之前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一直都是跟3岁到5岁的小朋友打交道的是吧？所以才能够永葆青春。也真是哈，哎，这个就是一个保持年轻的一个秘籍，就是永远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用他们的年龄把我们的年龄就给叫一家永远都年轻是吧？哎，那君君姐姐呢，其实在退休之前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在幼儿园里面当老师的话呢，都是会有一个唱歌呀跳舞呀，包括有一些手工啊这样的一些课程是吧？君君姐姐那时候是不是就带着小朋友天天唱歌跳舞
0: 啊、对，那个时候带着小朋友天天唱歌跳舞
1: 啊，天天唱歌跳舞，嗯，然后呢，那要说到这些朋友在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是年轻的时候上班啊，退休以后呢，退休以后你发现啊，就是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哈，这个中老年朋友带着他们唱歌跳舞，哎，你有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嗯，
0: 有不一样，也有一样
1: 啊，
0: 我把他们就当孩子。
1: 也把他们当幼儿园小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哎、啊，那是不是天天得哄着他们玩啊？
0: 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新野给上一社区，
1: 嗯，
0: 搞了一个那个合唱班，
1: 哦，合唱班，
0: 全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嗯嗯，
0: 但他们玩的非常开心，非常嗨，
1: 嗯，
0: 我就用孩子那一套教他们，我觉得还蛮好的，跟他们在一起唱歌啊，用游戏的方式给他们唱歌练声，都非常的好，
1: 嗯，是的，用游戏的方式哈，哎，唱歌练声呢，确实有一些枯燥的，因为它毕竟是像基本功一样的，对吧？但是它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带动大家？您要不来给我举个例子，你怎么能够说啊，用游戏的方式，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您教教我。比如说，君君老师好，我想来学唱歌，可是我不会。
0: 比如讲说，我教他们唱首歌，
1: 嗯，
0: 就教一首，比如讲教一个那个，
1: 嗯，
0: 《映山红》这首歌。
1: 好，《映山红》
0: 哎，怎么唱啦？
1: 我不会，
0: 不会，你这样。就夜半三更，
1: 嗯，
0: 你就想在，你就想象你在夜里面，
1: 嗯，
0: 想到什么事情了，
1: 嗯，
0: 你就看到那个，回想那件事情，
1: 嗯，
0: 你就这样唱，去唱，
1: 嗯嗯。

0: 他们就跟着我这个节奏学唱，
1: 哇塞，
0: 学的而且非常的快。
1: 是的呢，好厉害，此处有掌声。哎，真的好厉害啊！这个姐姐一唱的时候啊，眼睛都是放光的啊，但是我不会啊，我怎么能眼睛放光呢？我怎么做这个游戏跟你能学唱歌呢？
0: 嗯，你就想到这个事情，想到夜班上，想到你的妈妈在那等着你，
1: 妈妈等着我。
0: 我要说妈妈买东西给我了，好东西给我吃了，她就看到想到这个事情，她就能这样唱了。
1: 哦，这样的，我想一下，我妈一般的，对，她只有烧红烧肉的时候，我盼着她。啊，就是说你启发了很多人的这个内心的情感，嗯，
0: 对
1: 吧？然后呢，在唱歌的时候呢，就表达不一样了。哎呀，刚才姐姐唱的真好听。那您刚才呢也说了，就是原来在新街口商业社，嗯，这个叫社区里面组织的团队，
0: 带了个合唱班，
1: 合唱班是吧？
0: 然后另外还组织一个团队
1: 啊。那后来呢？好像有变化哦，对吧？有之前，对，我就知道应该有后来吧。
0: 后来我搬家了。
1: 哦，搬家了，
0: 离那个新那个社区远了。
1: 嗯嗯，
0: 也就是身不由己，其实我也很想去，身不由己去不了了。
1: 嗯嗯，
0: 我就到现在的社区，
1: 嗯，
0: 到现在长虹路社区了。
1: 哦，
0: 哎，就到这边社区来了。
1: 那到那边社区以后，组织的团队是以什么样的

0: 这个为主的呢？
1: 这以什么形式为主呢？这也就是巧合巧遇
0: 啊。
1: 我有天到莫泽湖去散步，看到有几个人在那吹口琴，吹得非常好。
0: 嗯，
1: 因为偶尔是会电子琴嘛，我就借满手电子琴。
0: 对对，
1: 我看我说何不把电子琴跟他们在一起合了？
0: 哦，
1: 然后我就把电子琴带跟他们在一起合，哎呀，感觉到效果非常的好。
0: 嗯嗯，
1: 他们几个也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就跟他们合在一起，我们就吹一些这个民歌啊，吹这些歌，
0: 这个真的
1: 你不得了。
0: 对，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以乐会友。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以乐会友，
0: 哎，用音乐的方式就一下子把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哎、
1: 然后就我们不是在吹吗？好多人喜欢唱，就上来唱，就无形中就吸引进去了。
0: 哇、
1: 吹着吹，唱着唱，一下子。就好多人都想参加我们这个团队，
0: 这个团队就越来越壮大了、
1: 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组建团队。
0: 哎呀，太好了、哎、其实要说到这个组建团队呢，有的时候不是说啊你来，是用我们这样的一种美妙的音乐的方式，然后呢把大家吸引在一起的啊。姐姐给我们分享分享，说不准我们啊很多的音视频观看收听的朋友也想从您这儿啊学一点什么，这个叫技能，咱也偷个师
1: 说实话，像我们是这个吹口琴唱歌怎么融合在一起
0: 哦，
1: 这个是个所以我们的节目出去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我们全是原创，就是没有这个背景音乐，没有这个伴奏，全是自己伴着自己唱，然后一排节目带出来，就是这种很打动人心。
0: 我理解一下哈，是我们用一个，比如说刚才讲的《映山红》这样的一个曲目，然后呢，我们去把它做了一个新的编排，还是说从音乐方面，就是自己是写谱子，然后呢做这个创作，完全是一个就是全新的曲子，
1: 不是稍微创作一点，还弄它的原曲子，但是呢，是我们的口琴吹。
0: 哦，明白了，
1: 我们的人在唱，
0: 就是表演形式是有创新的。
1: 哎，对对对，
0: 太好了。
1: 比如像我们搞了一个歌曲连奏，就五六个歌曲连到一起奏，你怎么能奏好？你就靠我们自己去弹去弄，就靠这个弄。然后说老实话，我们这个团里面几个小伙子都非常认真，我都喊他们小伙伴，我从来不喊什么什么老年人，我们团全部称小伙伴，
0: 小伙伴。
1: 我想这样喊大家更年更活泼。
0: 对，这真的是幼儿园老师的这个啊，小朋友现在是
1: 小伙伴。
0: 对，年轻的时候喊孩子是小朋友，现在是小伙伴，都是小字辈的。
1: 对对，他们非常敬业。吹认真练，吹就在我们那个女团长里，我们还有一个团长叫辛迪，他是专门搞这个就是。教他们吹这方面的，非常认真的那么排，然后唱再编，然后再合在一起，然后后来。

0: 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
1: 哦，比如像平常陪你旅游不要请假嘛，
0: 嗯嗯，
1: 过年家里什么事，老刘问清楚是重要的事，我说那这样吧，你假的事重要，不能因为假的事情，你也因为假的事情来参加团队，把假的事不干也不好。
0: 嗯，
1: 我们都是双向的
0: 、
1: 双向的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团队小伙伴非常好，
0: 嗯嗯，
1: 他们非常爱护我们这个团队，
0: 嗯嗯，
1: 非常支持这个团队。就像有的人家里有什么事情，只要是演出，从来说是没有说不来的，
0: 嗯嗯，
1: 都能够来。就是排练的时候有些事情嘛，那就不来嘛，反正下次排练的时候加油补上嘛。
0: 嗯嗯，
1: 我说这种心态
0: 啊、哎，明白了。其实你看啊，真的也是算是人性化管理。我就觉得君君姐姐特别温暖，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人呢，他身边的这些小伙伴哈，都愿意跟你一起玩，是吧？哎，你有没有感觉，如果说真的小伙伴都愿意跟你在一起玩，你也会觉得，哎，这么多人陪我玩，越玩越开心，有这种感觉吗？
1: 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嗯，
1: 你要想一想，如果我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呢？
0: 嗯，
1: 我带他们玩也叫他们陪我玩他们不陪我玩我怎么玩了？
0: 嗯，
1: 所以他们陪我玩我非常开心。
0: 嗯，
1: 你看像我们在一起每次排练完以后带他们搞个小游戏啊，大家非常开心，大家跳跳啊、转转啊，开个火车啊，转一圈啊、或者做个什么小游戏啊，大家非常开心。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年龄大的人他需要爱，
0: 嗯，
1: 需要被温暖，
0: 嗯，
1: 你必须要把他的这个爱调动起来，他才会感到快乐。
0: 嗯，
1: 比如像我们每次这个，我们每次在一起演出，我们都有一个人专门拍视频，把他的笑容，把他的感觉拍下来，然后再制作小视频发给大家看，大家非常开心。
0: 嗯，他
1: 就感到有乐趣了。
0: 对，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团长一定是要带领大家一起玩，玩呢也要玩出这些花样来。哎，您的团队当中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觉得特别有社会上的意义，对吧？
1: 但是哦，另外我补充一句
0: 啊、您说，
1: 其实现在就是我现在就天天。就经常来是28到30人，
0: 嗯嗯嗯，
1: 但是我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激动的，什么叫激动呢？
0: 明白，
1: 就是有好多人他都想到我们团队来，
0: 嗯嗯，
1: 来我就把他编进去了，
0: 嗯，
1: 我就编成我们的好友群，
0: 嗯，
1: 就里面好友好多唱歌的还是干什么，就如果我需要的话，嗯，全部会调动过来。
0: 哎呦，那您这意思是说资源那是杠杠的，
1: 那个地方的70几个人
0: 哦。

0: 你看
1: 你全部刺动进来，
0: 是是是，
1: 他们其实没有时间参加排练，
0: 明白，
1: 没有时间参加演奏，
0: 嗯，
1: 但是我说我一旦需要他的时候，
0: 嗯，
1: 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过来，
0: 是，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1: 我们是这么一个模式。
0: 对，就是姐姐呢她是有一个固定的团队，然后呢还有一些啊非常有粘性的小伙伴啊，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支持，非常好。我觉得呢人啊活到老就是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用自己的开心呢是带动别人的开心，同时呢老有所为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哈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所以我觉得姐姐可能是在自己的忙碌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一天一天过得特别充实，是吧，很开心啊。那还有一点哈，就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舞蹈，我是知道的，舞蹈它是要有基本功的，要有一点一点的训练，然后才能够上得了舞台的。但是像很多的人呢叫喜欢，然后呢热爱，但是他是叫同手同脚也没有办法能协调好的，这个我觉得在编排当中是很困难的。这些素人怎么在您的这个陪练和就是训练之下哈，然后慢慢的改变，这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有几个幼儿园老师
0: 哦，
1: 因为老师本身会跳，
0: 嗯嗯，
1: 就带动他们教教跳跳，哎，
0: 嗯嗯，
1: 哎，就这么回事。
0: 嗯，那有些男生呢？男生我觉得腿脚是很硬的。
1: 一步一步的跳，男的那我们干几个男的小伙伴，这是一步都不会跨。
0: 对呀，
1: 啊，就天天带他们训练，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咱们跳起来。妈妈他们也非常认真，哎，慢慢练，慢慢练，就是从不会，从一个步都不会的，现在到现在能跳了。
0: 啊，我知道了。其实啊，我们讲任何事情啊，都不是难事儿，主要是自己练起来。对吧，你看如果说给了一点时间，自己又有这个爱好，你都是可以这个动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屏幕前的所有的好朋友，包括我们广播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哈，如果您现在想要动起来的话都是可以的，不要给自己设限，比如说我年纪大啦，我腿脚不好啦，我怎么怎么样啦，都不用，咱们只需要有一份热爱，找到这样的像君君姐姐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姐姐，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的方式，在 Love 互动里面可以能够直接打开有视频直播，你就能够看到啊，我刚才在广播里面用语言描述的这个精气神棒棒的君君姐姐了。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大家也要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各位。那君君姐姐呢真的是全能型的，会唱歌会跳舞，还有这个口琴对吧，各种乐器等等，那么我们也还会弹电子琴，对，你看真的是全能。今天我也在想哈，我临时出一个这个主意，您能不能真的是清唱，刚才您是教我唱歌那不算啊，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大家来表演一个唱歌啊，然后来唱一小段清唱也可以，
1: 清唱
0: 好吗？啊，
1: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
0: 嗯，
1: 去唱个那个吧，
0: 嗯，
1: 我希望热爱吹口琴的，热爱唱歌的，能够到我的团队来，我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团队。
0: 好，
1: 你从哪里来？
0: 好，咱们一起听。
1: 你从哪里来？
0: 哪里来？
1: 我的朋友，
0: 朋友，
1: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坐
0: 能坐
1: 几日，停留
0: 停留。
1: 我们已经分别的
0: 太久。太久，
1: 你从哪里来？
0: 哪里来？
1: 爱我的朋友，
0: 朋友，
1: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0: 窗口。
1: 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又把思念当成一次分手，
0: 分手，
1: 难道
0: 难道
1: 就这样
0: 这样
1: 匆匆
0: 匆匆
1: 离去
0: 离去？
1: 又把机会当

0: 朋友圈整个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1: 坐落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的海天一洲，占地1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2: 听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而且还不用出门，这体验真的太绝了。
0: 没错，
1: 杭州湾的魅力，手作工坊里还能亲手制作天然矿物蜡笔、 DIY 矿石串珠，把来自大地的浪漫馈赠带回家。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地理探索乐趣。
2: 这里有趣的科普互动项目真的太多了，比在家翻杂志更有意思啊。
0: 没错，这可是活的立体杂志空间，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留够时间了。
2: 哎，没错，感觉知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到了咱们的大脑。
0: 对，从读地理变成了游地理。
1: 怎么让孩子边玩边了解神话故事？来宁波前湾新区的东方神话就对了。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催生的热门亲子地标，它凭借科技加传统文化的破圈玩法，成为不少长三角家庭出游的首选。园区将5000年华夏文明融入200余项主题游乐与景观项目，坐上沉浸式 VR 轨道车，跟着女娲穿梭补天的奇幻秘境，也能亲临水漫金山的震撼现场，在酣畅淋漓的游乐体验里读懂传

0: 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1: 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0: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1: 看到了什么？
0: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2: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1: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3: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啊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1: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3: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1: 对。
2: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1: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3: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
1: 嗯，
3: 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1: 看着就比较吓人。
3: 有没有信心？咱们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1: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3: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一下。
1: 我们出发了。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飞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飞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1: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3: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1: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3: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2: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1: 我身后好热闹呀。
3: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客仪式。

0: 面唱的是南门苗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礼当先。
1: 非常好，好，那这边有南门酒，大家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3: 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4: 一个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3: 其实呢，它是生活在水里的，它是在每年这个桃花盛

0: 较紧实的，个头比较小，成年鸭子的话可能也只有2到3斤这样。
1: 老黔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2: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3: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荣江画船之上，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1: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非遗巡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0: 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

0: 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想在对你眨眼。
0: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0: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的傍晚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先来和您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真的是很热啊，本周的关键词就是热。明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中下午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一种啊炙烤的感觉，真的太热了。那后天天气预报显示温度更高，最高温度达到36度，最低温度27度啊。接下来基本上得等到8月初的时候才可能会有雨，但是天气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会时刻跟大家来关注。我们要做的就是防暑降温，多多补充水分，均衡营养的摄入，最好再动一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加健康的生活。开心会生活收听，你可以通过广播，可以通过车载，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记得搜索刘凯的名字找到我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OVE 互动直播间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来说一说你曾经走过最远的一段路。为什么会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因为今天开心会生活开场热搜，我们共同聚焦一个人物，哎，热搜人物啊，我们称他为小谢啊。他是一名21岁的小伙子，小谢跨

0: 热成像设备，后台实时监测充电桩的电流、温度等等数值，出现漏电、过载、高温隐患会立刻的断电预警。那运维人员呢也会同步接收到提醒，快速的处置。相比普通商业的充电站，安全保障会更加的完善。数据显示啊，去年社会车辆在公交场站充电总量达到了90万度，那今年预计突破100万度。后续呢，南京公交还会持续的拓展充电网络，上线更多的新能源便民服务。有充电需求的车主不妨打开小程序，就近的来查一查场站，错峰前往更加的省时。你看这样的一条民生热搜啊，真的是让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主特别特别的开心啊，这也算实实在在的这种民生的福利啊。那公交场站啊，错峰开放充电桩，既不影响公交的正常运营，还可以补齐城市充电设施的缺口，低成本的解决了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刚需。线上数字化查询，全流程的自助啊，这样的一个充电的模式也是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多重智能安防，打消大家充电安全的顾虑，城市公共服务就可以这样精打细算，便民又利民，把存量的资源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也让绿色出行配套更加的完善，咱们城市服务也更加的有温度。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好，继续今天的热搜生活，今天的第二条热搜啊，关于我们的这个打卡热地。这暑假期间呢，除了各大景区、各大这个博物馆，还有一处非常非常的火爆。咱们江苏省内多地依托了科技馆、社区以及相应的高校资源，掀起了一股以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为核心的前沿科普热潮，这也激发了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以及更多的创新的思维。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发回的报道。
2: 在南京科技馆，百余名新疆青少年来到这里参加童心筑梦科普型江苏站活动。当具身智能机器人出现并表演机械舞蹈时，孩子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来自新疆的海里雪艾克白尔江告诉记者，
3: 在新疆没有看到过机器人表演，来这里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对未来机器人有了很好的感知，希望机器人在今后可以更好的发展，然后帮助我们。
2: 南通科技馆在暑期开展了青少年脑机接口科学探索营，孩子们亲手佩戴非侵入式脑机设备，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力量。在脑控机械手实操挑战中，大家通过调节脑波信号完成机械臂抓举、开合闯关。小学生王雨涵说，
4: 这好像就是在那种电影里面才会有那种自己可以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点，大蓝鲸。

0: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2: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2: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2: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 这电波短短一程，
2: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
2: 用心点亮每一天。
3: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17:33，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M 86江苏健康广播，我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晚上定睛一看，今天已经17月29号了。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快了，马上7月份都要过完了。创作点评网站的写手，他的名字叫蒜苗，一飞冲天。你好，
4: 主持人好。
3: 这么热的天，马上想去吃什么？
4: 今天要吃一个南京的融合菜馆。
3: 南京的融合菜馆，我现在感觉很多的这个餐厅啊，他把名字
4: 都叫融合，
3: 就都叫融合。或者你问他说：“哎，你们家主打什么菜呀？”然后老板都会讲说：“我们家是融合菜。”
4: 对，
3: 仿佛啊，仿佛就是挂上这个融合两个字，这家餐厅就会变得很时尚了。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啊，靠近这家店，先说一说它的距离位置，那个大体位置吧。
4: 这家店在中山南路上吧。
3: 为什么加一个
4: 中山南路上？
3: 八
4: 这样，中山南路上西南里的对面
3: 啊。那、哦、这个你说了，大家就是脑袋当中就比较有印象了啊。那在西南里对面，其实坐地铁去也蛮方便的。
4: 是的，很方便，地铁站很近，
3: 对吧？因为你说西南里对面啊，中山南路上 ，OK， 这家店名字可以说一半吗？
4: 融合什么什么融合南京菜。
3: 什么什么什么融合南京菜，我记得若干年前融合菜还没火的时候，南京有一家店叫大融合。不会跟这家店有什么关联吧？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当年的那个大融合的，因为就是后来就没怎么吃过了啊。那你推荐的这一家，他们家有什么样的特色呢？你觉得它融合在了什么地方？
4: 我说一说，我先介绍一下这家店啊。这家店我上次去过一次，然后这家店它是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房间就包间里面，它是一个个有包间的嘛，然后包间里面有一个 KTV，
3: 哦，
4: 就是它进去包间等于是一室一厅的，是两个房间，然后一个是吃饭的一个圆桌，
3: 也都是细节嘛，对吧？
4: 对对对。
3: 好，今天非常感谢蒜苗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推荐。
4: 啊，主持人再见。
3: 好，拜拜。
4: 拜拜。
3: 你看这家店啊，其实很多朋友，尤其是要过生日啊，请朋友吃饭的朋友，哎，这家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说实话，自从我做了这个傍晚的这个节目以来，因为有这么一个单元马上想吃，从2月份开播到现在为止，时不时就有朋友来问我，说：“哎呀，刘凯啊，那个什么，我回头过生日了，哪个饭店你可以推荐一下？”对啊，感觉推荐了一轮回来，哎，又到了一个全新的，我感觉这家还不错，下次我也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又可以唱歌啊，又可以吃饭。刚刚这位朋友也讲到了，说一轮二轮都在里面。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吃这种包间的，人家也有大厅的啊，也有大品，感觉也可以办一些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活动。好啦，地理位置在西南里对面中山南路上，各位可以去检索一下，搜索融合两个字，你应该就可以找到。17:42，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虽然天气很热。

0: 的微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喜欢清爽甜品的朋友，8月14号到16号南一后街冰淇淋嘉年华汇集了各大网红冰淇淋，一口结束，吃饱喝足，我们可以接着沉浸式的夜游，赏金陵夜色。七八月牛首山夜探佛顶宫，大报恩寺点灯仪式，瞻园精灵寻梦夜瞻园，还有园博园夜花十三园全部的开放。西南里整个七月啊都有夏日特色的活动。8月19号精灵 style 还会举办七夕文化节，这国风巡游湖畔情歌现场浪漫之拉满，古风夜景和新潮街区一次打卡到位。如果说你不想逛景区，那各大商场呢也藏着超多的夜间玩法。德基新百金世界推出了夏日专属企划，华彩天地主打亲子运动游乐，雨花万象天地奇幻泡泡节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还有精灵天地慢生活活动适合年轻人放松。商场呢也不再只是啊购物的场所，白天逛不够，晚上接着玩。如果你是文艺爱好者，那千万不要错过各类夜间演出了。江宁织造博物馆、大梦红楼、精灵 style 沉浸式喜剧风起金陵、人民大会堂红色杂技剧
1: 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1: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0: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2: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何益康何主任。何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特地邀请何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儿童体态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些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会觉得说孩子还比较小啊，骨头呢也比较的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出现像驼背啊、高低肩啊，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姿态上的问题，他们会认为说，是不是我长大以后啊，这个孩子就自然而然就好了。但是这些体态问题究竟

0: 会不会自我康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何树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儿童体态问题不是长大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何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何益康，南京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康复医学会智能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超声介入专委会疼痛介入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脏器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儿童青少年体适能高级教练，江苏省康复医学专科联盟副会长，江苏省康复医学专科联盟脊柱健康管理委员会副会长，江苏省科技助残联盟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肌肉骨骼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工伤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南京市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医院协会老年医学与康养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擅长神经、认知、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康复、儿童青少年异常体态与姿势矫正、体能训练、运动损伤及疼痛诊疗、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学习障碍等神经发育障碍评估治疗，超声引导下肌肉骨骼系统微创介入、肉毒毒素注射及神经阻滞治疗。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想请何主任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儿童体态的问题常见的类型都哪些，这个和成人的体态问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2: 好的，儿童体态问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弯腰驼背，有高低肩，那么这个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家长能发现的这个异常。那么大致的这个分类呢，我们是分为脊柱和四肢的。脊柱的家长最熟悉的，那可能就是脊柱侧弯，会出现体态加重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出现。所以在青春期的话，我们脊柱侧弯啊病变重的话，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增加1到2度。那在青春期前的话，那就可能一年可能也就增加几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讲是质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1到2度这个度数不是特别的夸张，但是您想想，就是总共就是我们一整个才90度啊，
2: 总共对。就是我们说在10度以内都是正常的，那也就是说有的就可以10个月就可以突破，但这个是不恰当的一个比喻。
0: 明白。
2: 就是说他如果长这个1到2度，肯定也是之前啊一定得20度以上的这些孩子。那普通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啊长期的这个低头啊，一个是学业负担比较重，做作业，还有的呢，因为家长比较忙，那么就把手机给孩子了，或者说一些平板电脑，那孩子长期的去使用这些电子设备啊，长期低头的话，那么他可能3个月左右就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就是说3个月以内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驼背不明显，体检只是有10度的侧弯，那么我们讲10度是一个诊断线，也就是说它在一个临界状态，这样的孩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姿势的矫正啊，良好习惯的培养，他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那对于支具的这个佩戴呢， 因为支具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强力的一个干预手段，也确实有很明显的效果，所以很多家长会去咨询。但是对于10度我们是不佩戴支具的，一般来讲我们要到20度以上才会去考虑支具，当然同时也要结合这个孩子的年龄，他的脊柱侧弯我们要拍一个片子，看看这个影像学，就是 X片上 它有几个弯，它有没有旋转，它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畸形，那么最终来决定支具的这个使用。
1: 所以像这个观众，这个听众提问的这种情况，第一个是不需要支具的，第二个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矫正的一些康复手段，完全能够得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情况。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建议大概多久复查一次呢？
0: 一般我们就是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方案 这个锻炼的话，一般3-4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执行的比较良好的，因为孩子现在学业也比较重，家长也比较忙，一般呢我们就是寒假前或者暑假前来评估一次。就一个假期来评估一次，基本上差不多。对，3个月左右评估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家长发现，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发现他的不对称
1: 加重了，或者我们讲Adam's Way弯腰以后，他的这个弓起来的一侧弓背的一侧明显加重了，那你随时要来，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每个月都会增加度数的，那要及时去干预。明白了啊，这个呢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我们这边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大概呢是一个月前发现我家孩子啊有轻微的高低肩，拍了全脊柱的 X片 来进行检查，结果提示呢，全脊柱呈向未见明显的骨质异常，腰椎稍向左侧。

0: 想请您跟大家再来进行一个总结啊，就是儿童体态异常核心的干预原则究竟是什么？
1: 核心的干预原则就是利用孩子的发育去矫正他的异常，利用天然的一些方法去矫正他的异常。那对于超过了一定的年龄，结构已经出现异常的，那么我们给他一些支持，可以给一些辅助具或者支具。对于严重的影响我们生理功能的，比如说心肺功能的，消化功能的，或者说出现这种明显的骨骼的畸形偏斜，那么可能需要手术的这个治疗。
0: 那有些这个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这个孩子佩戴我们的干预的支具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不适的症状啊，这个呢会影响日常的活动吗？真的会这样吗？
1: 会，我们也看到过有带佩戴这个脊柱侧弯支具的孩子，是一个我们省内比较这个北方的一个城市的孩子啊，他来我们门诊看，我们发现他整个背部已经出现溃疡了。因为这个孩子呢是家长不在身边啊，爷爷奶奶呢也是比较忙，那么对这个方面知识可能不太了解，那么这个孩子带这个支具时间长了以后，被
0: 这种这个技法能不能用在儿童体态异常当中，或者说有没有适用的情况呢？
1: 严格来说，有比较少一部分的孩子确实可以去用，但是正骨的是双肩包对称的，是不会造成脊柱侧弯的，当然了。我们书包的重量推荐的话是不超过体重的15%，也就是1/10以下的书包重量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也强烈的呼吁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老师要给孩子减负，要把书包的重量减轻，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授，而不是书本的这种书写的这个任务。
0: 明白啊。好，那关于健康辟谣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大医小厨，我们来关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就是钙啊。刚才其实你也提到说，目前啊，就是大家对这个钙的一个摄入啊，基本上也是够的了。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些合理的营养的一个搭配啊，能够让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啊，不要缺乏一些营养素。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 对于钙呢，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我们的摄入现在是够的。
0: 是。
1: 但是会不会缺钙也会。也会。第一个我们先讲摄入的问题。摄入就是我们要正常吃饭。正常吃饭。就是正常的蛋白质奶制品。我们一天1袋牛奶到2袋牛奶。如果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吃2袋。

0: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
1: 是测量。
2: 调解现场，曹小军没空讲大道理，而是拿出村里留存的土地登记老册簿，现场实地丈量，核对历史记录。经过仔细测量，两家田地范围被精准划定，并且当场设置栅栏，明确地界。当时村民李维生，
3: 因为他不好，在跨过两岸再装路边局，我也不会在跨过两岸装他那边的。
1: 以后他不好跨过栏杆到我这来，我也不会跨过栏杆到他那去。对这样的评议结果，我很满意。
2: 小军说是评理中心，这个呢是由马沟村支书曹小军创意设立并亲自担任调解员的基层工作机制。除了村支书外，还有村里的部分老党员和有威望的群众代表担任调解员。曹小军，
4: 小组无非，这个是解决摩登人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有依据，人事实来说话。
2: 土地纷争刚妥善处置完毕，曹小军又带着2000多元现金来到村民老张家中。
4: 正好是年金四百块，你顶个是不是？
5: 来看了，这挺挺累的。
2: 据了解，几年前村民老张因病急需用钱，向同村老人借款2000多元。手头宽裕后，老张及时还清欠款，但却忘记收回欠条了。后来呢，借出钱的同村老人离世后，家属整理遗物发现了欠条，再次上门索要欠款。老实本分的老张一时无法自证还款。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听众朋友，盛夏的扬州啊，高温炽热天气持续再现，广袤田野间也是热浪翻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扬州台的记者一起来到扬州广陵。

0: 区李典镇福固村浦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地，沿着滚烫的田埂深入种养一线，来了解一下水稻加小龙虾加甲鱼这样一个生态种养模式，在烈日与汗水中来见证一方水田绘就的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图景。
1: 这个时候土壤它适应这个温度
2: 啊，
1: 它存活率更高一点。
2: 嗯，
1: 在三月底到四月初我们放龙虾苗，
2: 嗯，
1: 然后就是在龙虾结束了我们再放一甲鱼。
2: 嗯，
1: 就是今年放的甲鱼到明年才买，养一年才买。
2: 嗯，
3: 上午九点多日头阵烈，田间气温直逼35摄氏度，温室的水汽裹着灼人的热气扑面而来。养殖户马敏站在水稻田边，一边投放甲鱼苗，一边向我们解释高温天投放甲鱼苗的好处。随后他又弯腰查看水稻的长势，俯身留意水面下甲鱼的活动踪迹，沿着田埂逐一检查防涝设施。起脚深的泥水粘在裤腿上，汗水顺着脸颊淌进衣领，他却顾不上停下来擦一把。
2: 那像这种生态养殖的甲鱼，它的口感和日常的那些养殖甲鱼区别在哪儿？
1: 你看它的裙边，
2: 嗯，
1: 多厚？
2: 嗯，它确实裙边还很大。
1: 哎，对，它就是全程吃那个小龙虾跟那个小鱼螺丝，
2: 嗯，
1: 里面，你像有些人他吃不出来，老吃的他就知道了，
2: 嗯，
1: 它就包括里面它肉质啊，包括这个甲鱼的裙边，它就不一样。
2: 哦，
3: 站在田埂放眼望去，数百亩水稻长势喜人。青绿的水稻随风起伏，水面下小鱼小虾穿梭游动，偶有甲鱼探出头来，划出一道细碎的涟漪。马敏
4: 得到徒手收取前期放置的地笼时，被笼中藏匿的一条蛇咬到了手掌。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朱进组织团队为毒蛇咬伤的患者及时开展了治疗。
5: 这两位患者的家属处置还是非常科学的，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用照片记录了毒蛇的信息，那么方便我们医生判断处置。如果当时不能及时就医，毒液会持续蔓延，引发伤口的溃烂，局部的组织坏死，严重时可能导致器官的功能衰竭，所以危及生命。
4: 朱进主任介绍，南京市第一医院作为中国蛇伤诊疗江苏省研究中心，每年救治多例蛇咬伤患者，接诊的外省市复杂的蛇咬伤患者数量为总接诊量的50%。
5: 每年蛇伤患者高峰期主要出现在6至9月，南京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毒蛇蛇种主要以腹蛇为90%以上的病例都是腹蛇咬伤。那么这两名患者先后是被毒腹蛇咬伤，那可能是由于台风暴雨过后野外潮湿闷热，上涨的积水淹没了蛇的栖息地，那么促使蛇外出觅食迁徙。那么气温显著会影响蛇类的活跃度，雨后蛇不仅出没更多，那么攻击性也会变强。
4: 朱进主任强调，广大市民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尽量避免前往野外河道、荒草密林等危险区域作业、捕捞、游玩。如果需要户外劳作，也务必穿戴好长袖长裤、防滑的胶鞋等防护装备。
5: 如果不慎被毒蛇咬伤，请勿徒手抓蛇，避免二次损伤。同时要严格禁止用嘴自行去把毒液吸出，挤压伤口。

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

0: 岛上的鲜果大多依赖本地采摘和熟客购买，受地域限制，很难真正走出江岛。这几年，聂珊珊依托线上运营和直播带货，把农业园里的草莓、葡萄等特色果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岛外。如今，看着家乡的特色农产品被市场所认可，聂珊珊觉得自己当初选择返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更有意义。
1: 我在大学毕业，兜兜转转一圈，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我们岛上，觉得岛上的发展还是挺有前途的。后来在跟父母沟通的过程中，父母说了一句，外面再好，哪有自己的家乡好，哪有在父母身边好啊，而且家里面现在也在做这个农业园啊，看看回来能不能用自己学的东西学以致用啊。其实都是我的老师，有很多不懂的，因为他们都是传统的农民嘛，对种植这一块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那么作为我想接触这个农业，就是要不停的去尝试去问他们。
0: 随着田间种植的门道逐渐摸透，聂珊珊又把目光投向了新的课题，如何让事业周的鲜果真正走出这座江岛。其实那时农业园依托线下散客采摘和朋友圈的熟人口碑经营一直很稳，老客带新客，生意并不愁做。可聂珊珊心里清楚，靠熟人销售始终是有局限性的，再优质的鲜果影响力也很难扩散到更远的地方。想要打破地域局限，拓宽销路，让更多岛外的人尝到事业周的鲜果，就得去寻找新的路径。
1: 当时我的思维只是禁锢在朋友圈去销售嘛，觉得朋友圈经营的还不错了，那其他的平台我就不太想去深入的去思考去钻研啊。那中间呢，我其中的两位小姐妹过来了，她们当时就跟我讲，珊珊，你看你们家有这么好的一个园区，有自己自产自销的东西，你就是这个货源，你就是这个商家，那你为什么不去利用抖音，不去利用这个小红书来推广？你们在一个这个舒适的区域内待久了，他就很怕去跳出，在你没做之前都是怕的。像我妈妈经常跟我讲的，眼睛是老总，手是英雄。你真正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就
0: 扛住长途运输，每一处细节聂珊珊都要反复确认，亲自把关。鲜果卖到岛外，没法当面直接得到客户的反馈，这就要求必须要把

0: 这一关，就是首先一定是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会去买的。
1: 好玩啊，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么有创意并且有文化的东西？
2: 鱼灯已经算是涉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涉县。
3: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里，老手艺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4: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3: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传统的扒花工艺时尚度拉满，还创造了45天时间交付10万件玩偶的记录，成功解决了手工瓷器大批量产的难题，成为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合作商。
5: 流量的 IP 怎么和景德镇的非遗结合，这个重叠感和碰撞的这个亮点，那这个是现在非常就是顶流的状态。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嘛，我们景德镇也可以这么时尚，一方面是他们的 IP 价值，一方面是当代现在的文化的价值和现在的话语，一方面就是我们非遗的文化的创新和革新的一个价值。瓷器和市场，再加上非遗，再加上量产，这4个关键词如果能把它组合成一组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3: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邱博，如今也在景德镇创业，他北漂变成了景漂。他认为景德镇瓷器之所以经久不衰，源自中国非遗的文化底蕴。
6: 北京北漂10年，沪漂5年，那现在最时尚的就是景漂嘛，在我看来，非遗就是一种无字之书。
7: 非遗需要年轻人，年轻人需要非遗。
6: 景德镇手工制瓷的魅力，就是它永远在反着这个潮流去走。全世界都没有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通过人的分工去完成。到了21世纪，景德镇这个城市还保持手工。景德镇有好多全世界最顶尖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说他的眼光和他能够对这个世界的见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我们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倒回来，就我们会在想我们自己的初心和根本，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哪里，其实来自于非遗。
3: 在景德镇，非遗是现在进行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全用20年首创釉上珍珠彩，在光洁的釉面上做出珍珠光泽，填补了景德镇釉上装饰的一项空白。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
8: 大家看完黄梅

0: 次销售的商品开放。此后京东的生鲜品类也有一部分采取仅退款机制，而仅退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某某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利用仅退款漏洞，用坏榴莲拍照骗取退款并将好榴莲吃掉的事实。
1: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以涉嫌诈骗嘛，
2: 就他造假了。
1: 对，是的。
2: 哦，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你的东西。
1: 对的。
0: 5月7日，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随后平台也向成言退回了这笔190.7亿元的货款。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成言这样的商户所遭遇的恶意退款并非个例。在一个生鲜商家的微信群里，记者就看到一个安徽淮北的买家用不同账号在60多家店铺下单，以生鲜变质为理由申请仅退款，累计金额已经超过10万元。郑州的榴莲鲜果商户贾伟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3: 当天晚上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自查一下，总共是在我这退了4单，累计的话是1200多块钱。然后我就是去第一时间内去淮北报案，立案过后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然后我就没啥事儿，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店铺，我发现我那个另外一个店铺也有2单，而且都是大额的，累计两个店铺目前的话是金额是有2000了。
0: 更让贾伟气愤的是，这个买家居然自己也在开生鲜网店。店铺里销售的榴莲要比贾伟他们的售价便宜得多。贾伟怀疑这个店铺所销售的榴莲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仅退款规则从各地生鲜商家那里免费骗来的。
3: 是他很大言不惭的在他群里面说，他说我卖的18.8块的榴莲就是你们水果店卖的20-30、30-40一斤的，我卖的29.9块一斤的就是你们水果店卖40-50一斤的，我卖39.9块就是他们卖70-80一斤的，他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0: 据贾伟介绍，这名买家在各店铺仅退款的操作手法高度一致，他收货后在聊天中态度友好，主动提及给你们好评，随后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全额退款，部分退款平台直接通过，部分由人工客服介入处理。买家提供的坏果照片中，榴莲与快递单号同框出现，商家难以申辨，不得不接受仅退款的事实。许多商家在多次被这位买家仅退款之后，自发前往淮北报案，目前这位买家已被警方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随着调查的深入，原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不过陈某并未就此停手。
4: 直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这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的这样下。
0: 忍无可忍，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5: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5: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

0: 个复合型。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1: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 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规则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求。2026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平台以规则形式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2: 明明这商品没有质量问题，那消费者假如说制造这个证据跟平台反映说这个商品有质量问题。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参展热，观展热，合作热，2026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度爆表。
4: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
5: 再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
6: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
3: 谈合作，谈项目，谈治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找到哪些新机会？
7: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8: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
3: 经济半小时，

0: 现在呢，我们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如果用一个词啊来概括这两天参与大会的一个整体感受，我想就是一个热字。您看，展厅里人头攒动，而且这一次呢，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在同台竞技，从大模型到芯片，可以说整个 AI 产业链可以一站看齐。在朋友圈啊，一看有投资人朋友说一天走了20000多步，我相信大家呢都不是来看热闹的，一定是来看趋势、找机会、谈合作的。那么在本届大会上有哪些新的机会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昨天达到38.39度了。
2: 哎呀，手机死机了，
3: 太热了，我觉得。
4: 热，上海热浪来袭。

0: 个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1: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
2: 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光发现商机，生意需求带过来了，还怕没有订单吗？
3: HR 展馆称得上是国产算力的秀场，各种算力机柜前依然挤满了人。
4: 看得懂，那你介绍一下。
5: 这两个都是一个主板。
4: 我每年都会来，对，今年尤其芯片算力，我觉得就是第一规模上比去年大了很多。那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些超节点啊、超算的平台，每家都有，就是一下子感觉要突破这个瓶颈。
3: 这套身形庞大的机柜吸引不少人打卡，这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八千。
6: 先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虽然它不像机器人或者说智能穿戴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它的热度可是丝毫不差。在这届大会上，可以说国内主流的这些算力设备厂商都已经悉数到场。
3: 超节点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门概念，简单理解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把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让它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十大镇馆之宝。首次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它可提供的算力规模是一年前展出的升腾384超节点的20多倍，很多人慕名而来一睹风采。
7: 这个华为升腾950确实很出名嘛，我听说它那个凌胜那个机器之前在 TOP500 上面拿到了第一名，所以这名气很大，也就过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经济也很火嘛。
3: 我们发现本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从比谁家的芯片快转向了组织更大的计算系统，而超节点就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国产算力是 HR 馆的焦点，成立8年的穗源科技，他们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超节点。
8: 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已经超过几万亿参数，所以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不再是单机单卡，而是数万张卡、数千个机柜。那为了提高这个算力密度，同时在网络互联的时候提高它的能效比、传输的效率，我们把它就做成了现在这种叫做超节点，英文叫 super node。这种超节点等于把数十个、上百个 GPU 坐在一个机柜里头，密度非常高。我们现在有
3: 叫李东给我们介绍这套超节点，从 CPU、AI 芯片到光模块、核心元器件实现国产化。
8: 我们这是在基于一个全国产的平台打造的，里头的管理 CPU、算力 GPU、交换芯片，还有整个这平台的设计，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所以这一次技术是面向未来和全世界的技术，但是我们用全国产化的解决方案来实现了这个技术。
3: 另外一家国产 GPU 木犀股份展出的同样也是超节点，在记者看来，这是国产算力芯片集体交卷的时刻。
9: 这次打个分，觉得交了什么卷，表现怎么样？
10: 我们是优秀，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卓越。在今天的这个 WAIC

0: 的这个整个的展示的环节里面，我们其实是放了非常多的叫浓墨淡彩的，都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开源生态建设上。那我想对于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硬件是基座，但是软件是客户能够更快速的得到你的硬件的算力的。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开源社区的活动，那
1: 得奖的获得者是来到了上海。那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这场思想者论坛上呢，我们听到了姚七志院士的分享，他谈到了 AI 治理，谈到了 AI 的未来，同时呢对于人来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他有时候呢也会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的科研的研究能力，但同时也提到人的本身是最宝贵的，当人学会了使用工具，你和工具加在一起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2: 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您看来和过去的变化和这一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我们进步得非常快，我想现在是完全是列于世界前列，没有问题。
4: 我觉得像两三年以后，他会给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人，他的一个并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将来的时候，他一个人的能力不只是我们现在 traditional 好像学到基础的知识或者是怎么想，而是说你加上你所能够用的 AI 的工具，你们两个加起来，你做一个 team， 你们的能力是，你就是竞争的对象是这个 team， 而不是你的个人。
5: 时间倒回2004年，57岁的姚七志做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的决定，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加盟清华。他是图灵奖创立以来唯一获奖的中国学者，回国只有一个目的，在中国培养人才。姚七志回国以来，创办了清华大学姚班交叉信息研究院、上海七志研究院。21年来，姚七志院士亲手栽种的梧桐树已枝繁叶茂，累计培养了750多名 AI 领域的顶尖人才。
4: 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么主要温饱都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只要好好的工作，将来衣食不缺。人最难得的就是怎么样的得到一些内心的喜悦，就是你的高兴。
6: 太热了，简直是太热了。盛夏的上海，热的不仅仅是温度，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闹程度。比如说在我身后进行的论坛，它的主题是创造下一代人工智能，而就在这一场论坛的隔壁，也正在进行另一场精彩纷呈的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光计算加光互联。
7: Nice to meet you。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咖如云，高朋满座，姚七志、霍普克罗夫特、亚吉等7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1500多位全球 AI 领军人物齐聚一堂。
6: 论坛特别多，活动特别多，但是我们的
5: 怎样才能在这些论坛中找到有价值的干货呢？我们也决定找一个智能伙伴。
8: 在哪些论坛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磅、比较有亮点，能会出现热点的话题，能不能通过 AI 的方式来筛选一下这些论坛？
9: 那我们可能想关注最前沿的话题，我们是找一下当前这个整个这一次2026的 WAIC 的这个论坛有哪些相关的。
5: AI 架构师在智能体上输入我们的诉求后，短短6分钟就从150多场论坛中筛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论坛，生成了一份采访行程安排。
6: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共有150多场各种论坛，那像我们任何一位记者都不可能全程跑完这些论坛。于是呢，我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对这150多场论坛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筛选。我们能看到有必拍，有重点跟，还有备选，也就是说它根据我们报道的方向来帮我们对于会议做了一些筛选，来供我们参考。
10: 它不是
11: AI 伙伴，一加一等于无限，我们决定带着智能伙伴一起去看一看。
5: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成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讨论的焦点。
7: 加强技术研究啊，这个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要保证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把治理的这个研究和。

0: 实现，一个是就把这个风险能看得更清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所以我想这个肯定不是。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跟就加强跟公众的沟通，让老百姓了解人工智能有什么应用，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1: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我们要把它变成像网络安全、像杀毒软件当年的情况一样，变成一种产业。
2: 中国的 AI 产业发展，让很多前来参加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感到震撼。
3: I think it is careening
4: at full speed, and it's a very good thing because it's going so fast.
3: How fast? Why you think it's full speed?
4: It's full speed partly because China has determined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8 years ago.Right? That China is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and they're putting all of their resources behind it. And so the advanc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2: 图灵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AI 产业发展迅猛，关键在人才。
5: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
2: 资源、新能源重卡、出口正旺、绿色经济板块还有哪些新亮点。
6: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
2: 15/55规划持续发力，政策不断加码，属于我们的绿色经济新版图会如何布局？
7: 企业含绿量提升，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加储能、加光伏，其实你的用电成本已经比这个直接用市电的成本要低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内驱力。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绿色经济的表现尤为亮眼。比如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已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强劲的市场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产业。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39.3%。那么除了新能源汽车，绿色转型的动能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又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产业版图？来看记者调查。
1: 岑参笔下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写出了这里昔日风沙之猛烈的具象化。而如今长风依旧，吹动的却不再是碎石，而是转出万家灯火的白色风机。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

0: 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1: 每小时发电量从750度到8340度，16年时间，中国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一片戈壁上的人们对于风
0: 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如今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这里的新能源产业。如今，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曾经春风不度的边塞小城，如今已成为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5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另外，15、50期，中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根据国务院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增长空间巨大。不仅是风电，2026年上半年，国内太阳能发电发展也同样喜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太阳能发电量33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6月单月，太阳能发电量6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清洁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4.6%，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达到36.2%。新旧能源正逐步转换。2026年上半年，在新能源发电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国内市场占比已达51.3%。6月单月，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8.5%，也就是说，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多是新能源。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大涨68.7%，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加速出海。太仓港是江苏及长江流域汽车出口第一大港，今年1到5月，从这里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达到31万台，同比增长超90%，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6月27日，在太仓港汽车滚装码头前沿，1辆新能源小轿车、SUV 以及巴士等排队登船，即将发往欧洲市场。
2: 我们现在新能源主要是发往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呢这些地方呢政府对一些碳中和它有要求，所以呢他们也更偏向于购买新能源车。中国作为一个就是全工业体系的一个国家，就是供应链比较完善，所以照目前来讲，无论从良品率还有工艺，这中国呢这个本土车厂是基本要以领先于欧洲的一些车厂的。
1: 乘用车的电动化已是常态，而商用车的绿色变革才刚刚提速。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12.62万辆，同比增长85%。6月单月新增3.25万辆，同比增长107%。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由2021年不足1%，升至2025年的近30%。今年5月单月终端占比已达到40.88%。
3: 其实从学界我们一直在讲能源强国和交通强国，这是有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那随着其实这个交通行业的脱碳是最难脱碳的一个行业，那现在随着这个电池技术的发展，我们的

0: 这个私家的这种电动汽车以及这种新能源重卡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我们之前学界认为的这样一个瓶颈，所以这也是我国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1: 张浩然，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能源系统研究。在他看来，交通运输是碳排放重点领域之一，碳排放占比约占全国总量的10%，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重卡保有量约860万辆，重卡尾气排放是移动源污染的重要因素。一辆燃油重卡的年碳排放量约等于100辆燃油乘用车。虽然重卡保有量仅占汽车总保有量约3%，但其碳排放量却占汽车总排放量的1/2以上。新能源重卡正在成为能源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清晨6点，位于湖南长沙的这个物流园早已车水马龙，各种满载的货车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地。42岁的吴恒平和往常一样，坐进一辆纯电重卡的驾驶室，启动出发，驶向目的地衡阳。今年是吴恒平驾驶重卡的第14年，其中有13.5年都在驾驶燃油重卡。今年年初，他所在的快递运输公司引进了电动重卡，他成了公司里首批驾驶电动重卡的司机。
2: 大概一个你花5块钱，因为我们都是跑市区跟山路、石头路，属于油耗就高一点。现在开电车高速跑得多，差不多1块1钱1公里。后期维护啊，油车的保养，要换机油，要换空滤、机滤，电车它就节省好多了。
1: 吴恒平告诉记者，过去驾驶燃油重卡的时候，开空调、踩油门，心里都要先盘算下油耗和油钱。如今开着新能源重卡，不仅没了这些烦恼，还能开启辅助驾驶模式，自己跑长途也轻松了不少。吴恒平驾驶的这辆新能源重卡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别看这辆车的块头大，但拥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和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能让吴恒平很大程度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这是他开油车时无法想象的。
2: 对于我们老驾驶的，就是第一个驾驶轻松，第二个防疲劳。按经济来算的话，我肯定选电车。
1: 本次路线是长沙至衡阳往返的城市物流干线，距离500公里左右。他驾驶的新能源重卡标定续航为500公里，往返过程中只需要补一次电。
2: 如果是白天充电的话，9毛，一度；如果晚上充电的话，大概是6毛多。
1: 考虑分时电价，在不影响运输时效的情况下，吴恒平通常会在电价0.6元一度的时候充电，充满电大概需要1小时时间。
3: 我们大概复盘的话，就是在新能源车，特别是电动重卡这块，在能耗上面对比我们原来的燃油车，就是能耗上面可以降低30%。
1: 郑艳军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他们公司采购的这2辆新能源重卡，半年跑下来，综合成本降低了6%。5月29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海外矿山、港口、水泥厂等重工业与物流业的绿色运输场景。
4: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看出，海外从原来的单点试点采购新能源重卡，已经向这个规模化、集约化采购新能源重卡转变。
1: 去年这家公司共销售20000台新能源重卡，销售额超过100亿元。今年陈栋他们定下40000台目标，销售向200亿元看齐。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标志着新能源重卡从局部示范迈向全国性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而同样一场绿色产业的变革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广东湛江，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正式投产，使用氢气替代传统焦炭炼化，解放

0: 时，同时搭配光伏、场内风电、海上风电提供能源。整条产线可实现年产180万吨，近零碳高端钢材。相比传统产线，新产线生产流程缩短了40%，碳排放降低了80%以上。每年减少的碳排放量超314万吨，相当于再造2000平方公里森林。
1: 目前全厂共应用了200余项先进节能技术，大力布局光伏发电和风电。目前厂内绿色能源年发电量近2亿度。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绿色转型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全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钢铁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降碳。
0: 这条产线产出的近零碳钢材满足欧盟标准，用它生产的汽车、轮船、家电等产品将会更顺利地打开国际市场。不止钢铁产线，就在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正式确立了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试点。首批园区建成后，预计产值将达到3.54万亿元。零碳园区正从政策试点走向市场驱动。
2: 就是分成快充站和慢充站两个部分，它的收益呢是累加的，大概每个月是3万块钱左右的水平。
0: 微电网建设给园区带来可观的绿色收益，园区也选择让利给企业，
2: 会给到企业在电度电费的价格上面每度电会优惠5分钱的这个水平，那这也是帮助园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举措。
0: 每度电5分钱的优惠看起来不多，但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收入。
3: 我们9个月下来的话，我们将近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优惠，但是我们出厂这样的一个小企业啊，是很大的一个那个优惠啊，然后说实话也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减负啊。
0: 叶东平在园区内经营一家生产隐形眼镜的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高能耗设备，每月用电量在2万度以上，每度电优惠5分钱，一个月就能省下1000多元，一年下来就是10000多元。对于一家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来说，相当于2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在这处零碳园区里，绿电使用成了各家企业的优势和骄傲，而更具特色的是以绿制绿。园区搭建微电网的硬件设备大部分产自园区内的企业。
4: 你用那个手套拉一拉，晃一晃，看有没有松动。
0: 近期台风多发，王明明要带着运维人员把园区里光伏板的连接处都检查一遍。光伏板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而生产光伏板过程中需要的能源

0: 饮食的这个类似的饮食的这种症状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推拿当然也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造成的脾虚的症状，但是呢，家长呢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从日常规律上，生活习惯上，你比如说早晨我应该，比如说7点半吃早饭呢，我就应该在7点多一点的时候就能把他叫起来，而不能让他一觉睡到9点钟，那他这个早饭就谈不上规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中午饭没好好吃，到下午的时候老吃一些零食啊、点心、小饼干、小水果，那到晚上又不爱吃了。

0: 或者说吃不饱，确实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都觉得都会这样子感觉，特别是小小孩，我们会觉得，就是我可能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是大人的一个判断。
1: 其实呢，我建议家长呢，就是说，因为这种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生活条件呢相对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大家呢都想把更多的爱投入到孩子身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我这个家里。我赚到钱了，我就要买好吃的给孩子，对吧？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家长既然有这种心情呢，当然不要去关注他吃什么。
0: 嗯。
1: 关注什么呢？三点。第一，他白天的时候精神头足不足？
0: 嗯。
1: 如果他一天，跟你闹啊，跟你跑啊跳啊，他精神头很好，那说明他摄入的能量是足够的。
0: 嗯。
1: 第二呢，看他大便是不是规律？
0: 嗯。
1: 我们一般建议呢，就一到两天就要有一次正常的，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水的那种大便。
0: 嗯，
1: 如果他大便也是规律的，那说明他的摄入和排出是呈现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关注他晚上睡觉是不是安稳。
0: 嗯，
1: 一般呢，我们讲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小孩子吃的过饱或者积食的话呢，

0: 的快，但是再快它就像一个好的厨师一样，得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蔬菜送来才能做一个好饭。那么长鑫所生产的这个存储芯片呢，恰恰就是快速的高带宽的把这个粮食和蔬菜送到这个 GPU 这儿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环节，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了它，数据中心很显然它是没法运转的，或者说用更高端的 HBM 芯片的话呢，它很贵而且很少。那么现在目前来说呢，这个长鑫生产的这一系列的芯片呢，实际上是做无法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国内的需求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 DRAM 的这个需求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是需要国外的企业来满足的。那么长鑫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鑫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没错，这两天我们看到和长鑫上市相关的话题是频频上了热搜啊。很显然，在资本市场，长鑫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魏亮已经介绍了一些啊，那傅江大雷给我们梳理一下，在您眼中，长鑫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生产制造的这些芯片和我们大家常用的像手机啊、电脑，甚至日常消费存在着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关系？
2: 嗯，现在我们看到了国产内存崛起，硬科技呢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那我们抛开资本市场的热闹哈，其实长鑫科技呢，它本质上是一家造内存的中国企业。那么内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短期记忆或者工作台。这也就是新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长鑫是刚才魏亮也说了，它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那么 DRAM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两个常见的场景，我们打开手机。聊着微信的同时呢，过一会儿想刷一个短视频或者看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些内容的切换 APP 产生的这些数据呢，临时的就存储在 DRAM 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切换的快慢就看它的性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开电脑同时打开几个网页甚至几十个网页，这边还开一个文档查资料写东西，那么它的切换的这个能力也靠 DRAM。 我们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卡顿，靠的也是它。但是呢，一旦断电之后，这些存储的记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临时记忆或者是这种短期的记忆。跟内存相对的就是外存，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说这款手机是 256G 的，是 512G 的。这个外存呢，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存储，像闪存啊、硬盘啊，或者
1: 制造业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
3: 本周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将公布二季度财报。根据机构预测，两家企业的季度营业利润合计有望超过150万亿韩元。
4: 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个这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3: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呼吁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十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包括在纽约州新建4座晶圆厂。
5: This is an actual moment where
6: 这1400英亩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
1: 现在全球的 DRAM 存储市场长期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家海外巨头垄断，长鑫是全球第四家真正站稳脚跟的 DRAM 大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做到这个规模的本土企业。那么它登陆 A 股之后，大家都会在探讨接下来会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的现有的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大家也会关心说，如果一旦长鑫长足发展之后，接下来我们比如说买手机，买
7: 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手术机器人。

0: 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1: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兆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0: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

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我们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

0: 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
2: 巴黎奥运会啊，都是中影和这个总台联合推出的，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
3: 开了10多家主题商铺，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震撼，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影院的巨幅银幕和高保真音响给大家带来身临赛场的感觉。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多座城市。
0: 其实傅总，电影家可加的内容很多，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加文旅非常的火爆，您觉得电影还能加出哪些新的业态？
2: 我觉得电影家这个概念去年从这个电影行业包括总台我们发起的这个哈，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必然的一个产物，
4: 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

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哎，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给观众进行

0: 五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啊、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啊、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石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
0: 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一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博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1: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
0: 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它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博物馆来说，能否留得住人能否吸引人，那么最终看的还是博物馆文化内涵的深度和每一个博物馆人的态度。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现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

0: 好，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的话题聚焦工业旅游。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
1: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2: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2: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1: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

0: 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1: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2: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泾河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

0: 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啊，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啊，都放在那个大结合运河相关的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啊，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这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作的旅游，他工业旅游他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有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你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着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进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比如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车间子去看着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上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现在还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型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0: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办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那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确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对外，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它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
2: 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出订单。
3: 车间里生产房屋，工厂预制毫米级精度，模块化建筑变身巨型快递，适配场景不断增加。
2: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
4: 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1: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0: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1: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涉及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0: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3: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

媒体去去分享这样一个预制房，它怎么从一开箱，然后就变成了可以去入住的房子，就这个跟变魔术的一种这种传染效应非常强。其实很多的这个用户都会有需求。那未来的话，其实这样一些相关的产业，把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去研究透，类似的这种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这种参与会非常的多。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预制房，除了我们在这个厂房里面去合成以外，它涉及到的原材料，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

0: 快的网速呢？当卫星划过北京上空时，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实测。
1: 我们系统呢，现在设计的带宽呢，现在是200兆，在我们以往多地的测试已经多次的验证过了，然后也是很稳定的。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的目标呢，是能够实现稳定的千兆级的连接。
0: 千兆级的连接意味着什么呢？工程师打开一部4K 电影，看流畅度怎么样？
2: 拖个大一点的，
3: 基本上没什么卡顿。
2: 不卡。
4: 4K 高清。
3: 这是高清还是 4K？
2: 这是 4K 的。
0: 2026年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力年，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呈现多点突破格局，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商业航天赛道热度空前，商业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蓬勃兴起。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企业超过600家，其中民营运载火箭企业约49家，民营卫星企业约有100家，而银河航天就是其中的一家。
5: 2025年的下半年，国家航天局印发了关于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行动计划，持续为商业航天企业降低发展门槛，例如研制商业卫星的企业不再需要办理。
3: 用了多少？然后。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的时候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迅速，已经进入了全球大模型研发和应用的第一梯队。那么当 AI 变身智能伙伴，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智能经济又将描绘出怎样的发展新途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刚刚过去的春节，春晚的贺花神节目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十二花神衣袂翩跹，花瓣飘落的细腻画面，正是由一款名为 C-DOS 2.0 的大模型生成的。某种意义上，春晚成为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客户。而在海外，这款大模型同样引发热议。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转发模型演示，并评论。

0: 用户和微管道在它的眼角流出来。中国历史流泪的话，大概分钟是一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1: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0: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1: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0: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
1: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2: 我今天不开心，
3: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2: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1: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4: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5: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1: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4: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1: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 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

0: 共情的好产品。经得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它当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
1: 听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0: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 AI 人才岗位量暴增。
2: 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
3: 唤醒健康生活新声浪，
4: 用声音传递，
3: 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5: 蚊子吃青蛙在大蓝鲸上跟我们问好，说早上好。蚊子吃青蛙是谁呀？
6: 蚊子吃青蛙这名起的就特别的有艺术感。
5: 对，
6: 我想要看他吃一个。
5: 孙文孙也来打招呼了。哎，孙文孙，我刚刚讲那个连云港话对不对啊？讲的啊，你评价一下哈。
6: 吃早饭了吗？
5: 早饭，吃早饭，
6: 吃早饭，
5: 吃早饭。嗯啊，晴空万里小姐姐给我们打招呼，张欣。三省哥，三省哥问蚊子吃青蛙谁呀？
6: 我也想知道。
5: 三省哥，我要批评你一下，你为什么这两天来的都很少，都很少给我们留言？
6: 身为班长，
5: 你在干什么？是
6: 是模范带头作用起到哪边去喽？
5: 哎，大汤勺也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从苏州回来了。嗯，因为他会觉得家人更重要。
6: 哦，他去了一个月吧？
5: 有没有一个月？我都不知道哎，差不多吧，可能。
6: 嗯，我觉得大概有真的有一个月。
5: 嗯，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6: 可能就是
5: 觉得还是不要离开家人。
6: 对，家里人应该是在呼唤他，想念他。
5: 对，他就之前女儿身体不舒服嘛，后来他会觉得还是在身边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女儿还小。
6: 嗯，是的。
5: 对吧？
6: 总归是要做取舍的。
5: 对，你没有办法说做到很多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平衡好，很难，对不对？就像你找对象一样的。像欣姐的要求，
6: 既要又要还要
5: 啊！这你说难不难？
6: 但是我会精准扶贫。
5: 怎么个精准扶贫法？
6: 啊，基本上都是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概念就是。

0: 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破案啊等等，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男生啊，就是作为警察的那个角色啊，出现了一些状况还是什么的啊，有一个他的女朋友的泪流满面的镜头在我脑海当中印象非常深刻。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故事了，但是就是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1: 哦，你是这个印象深刻。
0: 对，然后 TVB 的话呢，这个近几年也会看一些剧，比如说之前有《使徒行者》
1: 啊，对，
0: 哎，佘诗曼，然后《使徒行者二》我也看过，某位有台的同事还说，哎，说你有点像《使徒行者二》里边的女主角
1: 佘诗曼啊。
0: 二我
1: 没看，二是谁演的？
0: 叫黄，哎。帮我搜一下《使徒行者二》的女主角叫什么？
1: 啊，搜一下啊、那个小白小黑，那个镇江刘亦菲给你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剪辑视频把有趣的组合起来，不要剪辑一段。但是镇江刘亦菲，我跟你讲啊，就是发视频号，他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他希望你控制在1分钟左右，
0: 就是一个技巧。
1: 对，
0: 不然的话他看不过来。
1: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我把整个都给你们放上去。
0: 对，我们都不需要他们剪了，
1: 不要他们剪，整个半个小时放上去给大家看更好。他们还要吭哧吭哧在那儿剪，但没办法，就是
0: 它就是属于有一个播放标准嘛，完播率嘛。
1: 对对对对，完播率，所以我们就只能控制在1分钟左右，大家多多见谅哦。刘亦菲，见谅哦。
0: 你可以这样，你从开头开始看，然后往上刷刷刷，哎，你把那20多个视频从头刷到尾，
1: 哎，我突然，
0: 然后从尾刷到头，
1: 哎，我突然觉得。我们不是现在可以连线视频了吗？
0: 对，
1: 我们改天可以连线我们的夹心饼干们，
0: 完全可以，
1: 对吧？让他们在镜头里面给大家看一看他们是谁。
0: 嗯，对，你们就可以坐在，哎呀，办公桌上不太好是吧？
1: 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上班都摸鱼，无所谓。
0: 问题是他要说话呀，还是说给我们展示一个头像就行了？然后我们看着他的头像，然后我们去 DIY 一下他在做些什么，
1: 哪怕在洗手间都可以。没人在乎你的背景是什么。
0: 他们愿意吗？
1: 也应该愿意吧，不行你在那个后面铺一块布。
0: 哎，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从8:30开始之后嘛，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呈现的视频
1: 样子。对，励志宠物家里面呈现的那个视频什么样子，后期我们早安生活家就可以也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来操作。
0: 因为很想见见大家。
1: 真的，我特别想，我镇江刘亦菲第一个就这么决定了，改天跟他连。
0: Number one,
1: 你做好准备啊，刘亦菲。
0: 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仙女儿。刘亦菲就是仙女，
0: 仙女仙女啊，天仙下凡嘛。
1: 哎，那个时候她演那个《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我有一个电视台的好朋友，她说真的，她是她见过的所有的女生当中最仙气的一个，就是刘亦菲。
0: 真的是，就是她是属于她那个美很清冷。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能？几回寻？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文化水平有限。她还个故装说啥啥啥。就是我们可以跟你视频连线，通过腾讯会议，然后你就可以出现在我们大蓝鲸的视频直播的镜头里。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可以让大家一睹你的真容。怎么样？
0: 关键是我们很想见你。
1: 真的很想见，超想见。是谁呀？
0: 不要逼我。石佳丽。啊？再说一遍，完全没听见。
1: 石佳丽。
0: 不是，我说她真名叫什么？
1: 啊，萱萱
0: 不是哎，黄翠如，对，
1: 黄翠如 ，OK
0: 啊，双女主双女主，
1: 萱萱我知道，黄翠，
2: 我都会像赵阿姨一样，怕降温感冒，怕吹风咳嗽，怕阴雨天关节酸胀，怕一入冬手脚冰凉，体质变差，年年秋冬反复遭罪，身体脆弱不好受。所以在夏天心里就早早开始焦虑秋冬的身体状况，大家不用被动发愁，现在趁着盛夏把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贴起来，补足身体的阳气，清除体内的淤堵，秋冬不怕冻。99元10盒300贴，自己在家就能贴，做自己的老中医。电话40071001909，400710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99元10盒300贴，最后几天时间赶紧下单。中老年朋友秋冬之所以爱生病，抵抗力弱，怕冷怕风，反复感冒，根本不是天气太冷，是体内的寒凉导致身体底子薄，所以抵抗不住冬天的寒冷，阳气不足。消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发现。